0: 兰芳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将来当了皇帝，能不能平天下？敢不敢率60出征？
4: 能，当然敢。
3: 1427年，只有9岁的朱祁镇登上了皇帝的宝座。8年前，他从这里出发，沦为人质和囚徒。8年之后的夺门之变，让当年的囚犯朱祁镇终于再次回到了他的宫殿，登上宝座，继续做起了他的皇帝。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第3部，为您讲述明朝开国以来第6位皇帝明英宗朱祁镇自夺门之变成功复辟后的历史传奇，敬请关注。
5: 孙遂和王守仁也正在商量着对策，在对目前态势进行仔细分析后，王守仁提出了一个我方前景的科学预测，死路一条。孙遂十分同意这个观点，皇帝是不能指望了，诸侯赵兄也没工夫搭理这些事情，能给皇帝递话的那几个宠臣如果没有钱是打不通关系的。而根据最新消息，拥有兵权的江西镇守太监也已经被朱宸濠收买，现在是彻底的三没有状态，没有兵，没有将，也没有人管，四周都是朱宸濠的人，天罗地网，无所遁形。这种情形在兵法里有一个特定的称呼，绝地。那就向朝廷内阁直接上书吧。王守仁提出了似乎微可行的建议，然而孙遂摇了摇头，反问了一句，有用吗？自从朱宸濠招兵买马以来，从阳关御史到各级地方官员，告他的人数不胜数，可没有一个人能够告倒他。为什么？除了有宠臣钱宁保他之外，内阁中的那个人和他也有着扯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对于那个人，王守仁并不陌生，他明白孙遂的意思，唯一的一条路似乎也不通了。王守仁又陷入了冥思苦想之中，突然他眼睛一亮，有了一个想法，还是写封书信送到朝廷去吧。孙遂有点不耐烦了，不是告诉过你没有用吗？你误会了，不是给内阁，而是送给另一个人的。王守仁的脸上露出了狡黠的笑容，我只是啊要一样东西而已。朱宸濠的使者到了，他通知二人，朱宸濠邀请他们吃饭，务必赏光。王守仁和孙遂对视一眼，立刻答应了。这次宴会的日期大致在正德14年的4、5月间，距离最后日期的到来已经很近了，双方将在这场宴会上展开撕破脸前的最后一场交锋。出人意料的是，宴会是在和睦的气氛中开始的，朱宸濠似乎也不想谈其他问题，只是关心地问王守仁是否习惯这里的生活，是否缺少生活用品等等。王守仁做了得体的答复，但他并没有放松警惕，因为他知道这场

宴会绝不会如此简单。果然不久之后，朱宸濠还是发难了，他愁眉苦脸地叹了口气说道：哎，皇上总是出巡，国事也不怎么理，如此下去怎么得了啊？王守仁愣住，这是一句很犯忌讳的话，朱宸濠竟然公开说出来，莫非是想摊牌？可还没等到他反应过来，旁边一个人突然站起来厉声说道：世上难道没有汤武吗？哎呦，这句话实在太要命了。王守仁立刻转身寻找发言人，然后他发现了满面怒气的退休侍郎李世石。话说到这个份上，不能不还击了。王守仁纹丝不动地坐着，平静地接了一句：汤武在世，也需要引旅。幕后人物终于出场了，朱宸濠接着回答：汤武在世，必定有引旅。王守仁还是那副平静的表情：有引旅，还怕没有伯夷叔齐吗？听到这句话，朱宸濠涨红了脖子，半天说不出话来。这是一段不太容易理解的对话，我来解释一下啊。他们谈论的汤武等人呢，都是商代的著名人物，这里啊就不一一介绍了。这段话用我的语言来翻译，大概是这个样子的：世上没有敢造反的人吗？有造反的人也需要一个得力的助手。此处意思是你李世石啊没有什么能力，有人敢造反就一定会有得力的助手。即使你有得力的助手，但国家一定会有忠臣。大意翻译完毕，换到今天，这样说话的人应该被拉出去修理一顿。宴会的气氛突然变得紧张起来，双方都不发一言，以沉默互相对抗。此时啊，孙穗突然站了起来，对朱宸濠的热情款待道谢，大家都如释重负。王守仁趁机提出道别，这场剑拔弩张的宴会就此结束。朱宸濠本想借着这次宴会摸摸王守仁的底儿，他基本达到了目的，而王守仁和孙穗却在宴会上感受到了浓厚的杀意，他们已经感到反叛的刀锋正向他们不断迫近。之后的环境变得更为恶劣，来历不明的人开始在街头成群结队的出现，拿着刀剑招摇过市，地方官员都睁眼闭眼，谁也不去管。王守仁和孙穗则成为了重点保护对象，他们的住所周围整天都有朱宸濠的人严密监视。就在这日渐恐怖的环境中，王守仁终于等到了他要的东西。不久之前的那封神秘的信，朝廷内的接收人并不是内阁，而是兵部尚书王琼。在信中啊，王守仁向自己的老上级只要了一样东西：棋牌。棋牌是明代的一种制度规定，这里就不多说了，我们只介绍一下它的作用：调兵。王守仁之前征讨土匪时曾经拿过棋牌，之后呢又还了回去，也算是有借有还。但这不是王守仁的品德好，其实他老兄不想还，可是又不得不还。因为明代的朝廷绝不允许地方拥有军事力量，所有的军队都要统一听从国家中央指挥。但眼下这个环境，宁王造反只是个时间问题罢了，一旦事发没有准备，大家只能一起完蛋。所以王琼破例给了王守仁使用棋牌的权利。宁王实在太可怕了，宠臣中有人，内阁中也有人，
朝廷大臣很多都收过他的钱，而王守仁和孙遂

0: 他特地选定了谋反的日期，明天。明天是正德十四年，也就是公元1519年6月14日。这一天，孙穗和巡抚衙门的官员将要到王府祝贺他的寿辰，而那时将是动手的最好时机。第二天，孙穗带着他的巡抚班子来到了宁王府，然而一进府内他就大吃一惊，因为在祝寿的会场除了来宾外，竟然还有另一群不该出现的人，几百个身穿闪亮盔甲、手持利刃的士兵。扑面而来的杀气让孙穗打了个寒战，他意识到今天可能要出事。很快，宴会的主角宁王出场了，他的脸上没有过生日的喜悦，却似乎有着无尽的悲痛。他哭丧着脸儿，向在座的人开始诉说他痛苦的原因。
1: 告诉大家，
0: 孝宗皇帝，这孝宗皇帝啊，指的就是朱佑樘。孝宗皇帝抱错了儿子呀！大家都傻了，这种八卦猛料你是怎么知道的？宁王兄看见大家都被镇住了，越发得意。好在太后发现了，现在他已经下诏让我起兵讨伐朱厚照，就是这么回事，大家知道了就行了。忽悠啊，您就接着忽悠吧。孙穗最先反应了过来，事到如今他也不讲什么礼数了，两步跑到宁王面前伸出了手。太后的诏书呢？朱宸濠把眼一横，风度也不要了，你少废话，我现在要去南京，你识相的就跟我一起走。孙穗终于发火了，你嫌命长啊，还想让我和你一起造反，白日做梦。孙巡抚的反应很快，说完后立刻朝门外奔去，可又被侍卫拦了回来。朱宸濠被孙穗激怒了，但片刻之间他已恢复了平静，慢慢的走到了孙穗面前，冷笑地表达了他的愤怒。
1: 好吧，我成全你。
0: 此刻面对这一切，随同的官员们反应却着实让人难以置信。除了按察副使许奎挺身而出大骂朱宸濠外，其余的人呢、都保持着惊人一致的态度，沉默。朱宸濠不以为然地挥了挥手，发布了命令，把他们两个带到城门外斩首示众。然后他轻蔑地看着那些剩下的官员，亲切地询问，
2: 还有谁？
0: 等待他的仍然是一片死一般的沉默。在暴力和死亡威胁面前，沉默的永远是大多数。孙穗和许奎就这样被拉了出去，而孙穗实在是一条硬汉，即使被绳子捆住依然骂不绝口，残忍的叛军打断了他的左手也没让他屈服。他们就此被带到了惠民门外，这里是行刑的地点。孙穗没有丝毫的慌乱，只是平静地对许奎说道，
3: 事已至此，真是连累你了。
0: 许奎肃然回答，为国尽忠是我的本分，何出此言。孙穗欣慰地笑，他面对了几天前那个背影消失的方向，低首说出了最后的话，
3: 全靠你了。
0: 杀掉了孙穗和许奎，朱宸濠开始处理善后事宜，他的手下立刻趁机占领了巡抚衙门，接管了南昌城内的所有房屋，一切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4: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

0: 千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早间书场播送完了。

0: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1: FM 103.4 任
2: 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 FM 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周末特别节目音乐不塞车，我是孟瑶。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有雾，东南风2级，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有雷阵雨，东北风2级，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6摄氏度。

好的，关注完天气，我们来了解一下省内高速的情况。目前石家庄辖区各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保定辖区金雄高速天津方向120公里崔庄服务附近发生了事故，后方缓行大约800米。唐山秦皇岛辖区因为有雨，秦滨高速南保站双向关闭，其他站口管控2颗 EV 车辆，其中秦皇岛方向额外管控货车上道。京哈高速、京秦高速、成秦高速、成唐高速、唐津高速管控2颗 EV 车辆上道，因为路面积水，秦唐高速九龙山站唐山方向关闭。张家口辖区因为有雨，京新高速、京藏高速、张城高速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海张高速管控2颗 EV 车辆上道，京豫高速暖泉古镇玉县西、玉县北站北京方向关闭，其他站口双向管控黄牌货车和所有客车上道。那除此之外呢，省内其他的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下面我们再来了解施工的信息。廊坊辖区首都环线高速廊坊至涿州段改扩建施工，第一阶段计划管制时间2025年7月20日至2026年8月31日，该路段涿州方向封闭施工，请过往车辆提前绕行，在此期间廊坊方向车辆正常通行。第二阶段计划管制时间2026年10月8日至2027年10月31日，该路段廊坊方向封闭施工，请过往车辆提前绕行，在此期间涿州方向车辆正常通行。衡水辖区因改扩建施工，腾德高速庙镇青兰龙华站衡水方向关闭，龙华衡水东站德州方向只允许7座以下小客车上道。

好的，下面又到了我们听歌送祝福的时间了。如果你想听歌送祝福，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微信，在公众号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在这里呢，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朋友给我们推荐更多的好听的歌曲。首先我们要听到的一首歌是木兰东哥推荐的一首《月满西楼》，奔跑吧兄弟推荐了一首《蓝莲花》，阿虎推荐了一首《简单爱》，五月推荐了一首《岁月》推荐了两首歌曲啊，一个是《岁月》，一个是《天冷了你要记得穿秋裤》。但是为了我们给更多朋友这个推荐歌曲的机会，只能满足您一首歌的要求，为您安排《岁月》，不知道希望您能够喜欢吧。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听歌，首先听到的是《月满西楼》。

的，此时此刻我们听到的这首《亲爱的嫁给我》是我们的网友阿 Q 推荐的一首歌曲，那小兵推荐了一首《别知己》，神霄推荐了一首《暖山》，稍后来分享。

好的，连进反访推荐了一首流着泪的你的脸，三皇李子一推荐了一首伙伴，把歌曲送给大家和主持人，祝大家和主持人周末愉快，稍后呢我们来分享这两首歌。

0: 公益广告时间。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1: 前面有台阶，你慢些。
2: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0: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3: 张大妈，孩子们过几天要考试了。
4: 知道啦。老姐妹们，这几天呢，咱们都不跳了啊。
5: 张大妈，我们想在这儿打篮球，您几位可以换个地方跳广场舞吗？
4: 好。我说老姐妹们呢，咱们呢去那个地下停车场跳。
5: 这是我停车的地方，我的车一直都停在这儿。
4: 哎呀，今儿个我们可真不让了，老姐妹们跳起来。
6: 这消防通道啊，怎么能让停车占用呢？
7: 就是得好好教育教育他。
8: 他走了，咱们也换个不扰人的地方跳。
9: 请勿占用堵塞消防通道，
10: 遵纪守法。

0: 一点一滴汇聚文明力量，一言一行展现礼仪风尚，一举一动维护城市形象，一音一调奏响和谐乐章，一笔一画书写人丘辉煌。
1: 人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4: 小明，接球。
2: 爸爸，陪我踢球吧。
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2: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3: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2: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3: 你怎么不去上学？
5: 你怎么早恋了？
3: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5: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

0: 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好的，刚刚我们听到的一首滴答是我们的网友70后推荐的一首歌曲。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黑土的乡愁，推荐这首歌曲的朋友是海阔天空。

好的，刚刚我们听到的一首《大雨还在下》，推荐这首歌曲的朋友是桃子。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一首歌曲是《再见青春》，推荐这首歌曲的朋友是我们的老朋友白衣天使。那伴着这首歌曲，我们今天的音乐不塞车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稍后是供求热线，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稍后见。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张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然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7: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8: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7: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9: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7: 关上车门，用脚步

0: 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播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

好的，北京时间10:01，这里是 FM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供求热线》，我是孟瑶。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那今天白天到夜间有雾，西风2级，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6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有雷阵雨，东北风2级，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6摄氏度。好的。关注完天气，又到了我们发布信息的时间了。如果大家有信息想要发布，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218-188-2218-188。提醒大家，所有发布的信息内容一定要真实准确，留下的联系方式必须是您的本机号，也就是用哪个电话拨打的2218-188，就留哪个电话号码。

0: 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你好。
1: 我想找平安装修工。地址是西化批发菜市场。员工说的是影响早上晚饭。我的联系方式是150-766-9771。
0: 150-766-9771是吗？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我冲那边啊。
0: 嗯，您说。嗯，好的，好，再见。
1: 再见。

好的，刚刚是西环批发菜市场招聘装卸工，工资是6500元，联系电话是150-766-97731，150-766-97731。

0: 的。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1: 你好，
2: 我是人口机关厂，招一名男的。
1: 嗯。嗯。您接着说。
2: 年龄在50岁左右，不能超过50岁的。
1: 嗯。
2: 每天是200。
1: 嗯。好。
2: 电话是13156。
1: 嗯。
2: 12737790。
1: 15617377790，您是直板厂是吗？
2: 直管厂
1: 是吗？
2: 对。
1: 啊、哪里的？
2: 北环。
1: 北环的。
2: 对，
1: 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2: 再见。
1: 好的，刚刚是北环的直管厂招聘男工，要求50岁以下，工资每天是200元，联系电话是15612737790，15612737790。

0: 喂，你好，这位朋友。喂，
1: 你在是吧？
0: 嗯。
1: 喂。
0: 嗯，你好，您的电话接通了。
1: 哎，你是人姓王的？
0: 什么？
1: 你是供应热吧？
0: 我们不对，您打错了啊！我们是电台，我们是电台。
1: 啊，你们是吧？我找工人。
0: 啊，您是要招聘、发聘招？您是发布招聘信息是吗？
1: 哎，对对对对。
0: 啊，好的，您招聘是工人对吧？
1: 对对对。
0: 嗯，做哪里的工厂呢？
1: 那个就在物流园里边那个。
0: 啊，是物流是吗？
1: 对对，
0: 嗯，好的，哪西环的物流还是北环的？
1: 西环顺通
0: 啊，西环的物流是吧？
1: 对，
0: 招聘工人啊，工人是装卸货物的工人是吧？
1: 哎，对对对，
0: 嗯，好的，您的工资待遇大概是多少呢？
1: 5000吧。
0: 啊，每个月大概是5000元。
1: 嗯
0: 嗯，还有其他的吗？
1: 没有，就是那个叉车熟悉的。
0: 啊，要求是会开叉车的是吧？
1: 对对对。
0: 嗯，好的，您的电话说一下，这位朋友。
1: 那13806580。
0: 嗯。
1: 658。
0: 嗯。
1: 0790。
0: 13806580790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没事，谢谢啊。
0: 嗯，不客气。好的，刚刚是西环的物流招聘这个装卸工人，要求会开叉车，工资大概是5000元。联系电话是13806580790，13806580790。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你好。
1: 我买辆拖拉机。
0: 嗯。
1: 有50马力左右。
0: 嗯。
1: 最好配有悬空机。加个面议吧。
0: 嗯。
1: 电话是1583276-0693。
0: 1583276-0693是吗？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哎，好嘞，谢谢啊。
0: 嗯，不客气。好的，刚刚这朋友想要求购一辆拖拉机，要求是50马力左右，最好配带配套的悬更机。那联系电话呢是1583276-0693，1583276-0693。

0: 喂，你好，这位朋友。喂，你好，您的电话接通了。
1: 我找两名压矿工，另外找多名安装天然气小工。天然气小工在工资在6000以上。地址在市区。电话是158317-7632。
0: 158317-7632，小工的工资是多少？
1: 6000以上。
0: 6000元以上是吧？
1: 对，
0: 工作地点是在市区是吗？
1: 对。
0: 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好的，刚刚是招聘雅户焊工和安装天然气的小工，工资小工是6000以上，工作地点是在市区，联系电话是158-3177-6222，158-3177-6222。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主持人。
0: 啊，你好。
1: 我今年50了，想找份工作，就是求职。零工也行。小虫虫这块儿，跟这个，建筑队还行。要求不压工资。我电话是188-3370-1767。
0: 188-3370-1767是吗？
1: 对对。
0: 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好，刚一位50岁的男士想要求职一份小冲床、零工或者是建筑队的工作，联系电话是188-3370-1767，188-3370-1767。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有个珠峰牌的三轮，我想出卖去。
0: 什么的三轮？
1: 珠峰牌的那个前棚的那个三轮。
0: 想要出售三轮车是吗？
1: 啊，对，在前棚的。
0: 轮车全封闭的吧，是吧？
1: 九成新吧。
0: 嗯，联系电话是幺八零三二七幺幺三二零。
1: 幺八零三二七幺幺三二零，
0: 对吗？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嗯，好，再见。
0: 好的，刚刚这位朋友是市区的一位朋友，想要出售一辆三轮车全棚的，九成新，联系电话是幺八零三二七幺幺三二零。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

0: 山海关。
1: 喂，您好，这位朋友。158的朋友，您的电话接通了，在听吗？
2: 哎，您好，是我电话是吧？
1: 嗯，是您的电话。
2: 我想招两个工人，电动车修理工、学徒工也行，地址在四季长木城，工资是在3000到6000，就打158-317-41499。
1: 嗯，158-317-41499是吗？
2: 哎，嗯，那个学徒工也行啊。
1: 嗯，好的，
2: 好嘞，
1: 好，再见，这位朋友。好，刚刚是世纪商贸城招聘电动车修理工和学徒工，工资是3000到6000，联系电话是158-317-41499，158-317-41499。

0: 哎，
1: 主持人好。
0: 啊，你好。
1: 我有个单棚的电动三轮车，有九成新的，58电瓶，准备出售，价格可以啊，可以商量一下，研究办。电话是18032711320。
0: 18032711320是吗？
1: 地址那看车地址是在人球室内。
0: 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再见，谢谢啊。
0: 不客气。好的，刚刚这朋友想要出售一辆全棚的电动三轮车，是58的电瓶，九成新。联系电话是18032711320，18032711320。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你好。
1: 这个，这有一个大门。
0: 啊？
1: 就是咱们农村那个大门。
0: 大门是吗？
1: 对。
0: 要出售是吗？
1: 对对对对。
0: 嗯，长宽高。
1: 宽是2米吧，就。
0: 嗯。
1: 高是2.7米。是红色压花的，就是用了1年。跟新的没有什么区别。有这个需要的，就跟我联系就行。给钱咱们卖了。
0: 电话。
1: 1710038。9119。
0: 1751038-9119是吗？
1: 对。
0: 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好的，刚刚这位朋友要出售一个红色压花大门，刚刚使用了1年，长2.78米，宽2.89米，联系电话是1751038-9119，1751038-9119。

0: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嗯。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嗯。哎，大爷，走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4: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市民素质高1分，城市形象美10分。

0: Yeah, 别再睁眼说想话，
1: 你在哽咽什么呢？
0: 母亲在等你，别
1: 再说没出息，
0: 没出息，
1: 没出息，
0: 回家吧，我们

0: 际广告时间。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0: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7: 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8: 北京时间12点整。
0: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人秋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人秋新闻。今天人秋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市开展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活动；西环路街道综治办主任张宁退伍不褪色，岗位显担当。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9: 本台记者段明清、王文俊报道。为进一步提升群众反诈防诈意识，有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发生，7月9日，市公安局联合市委网信办和

0: 市委宣传部开展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活动，全方位多角度普及反诈知识，织密辖区反诈安全防线。活动中，宣传队伍多点联动，集中发力，在村镇银行、盛世郡社区、乐都会同步开展反诈宣传工作。在银行网点，工作人员重点围绕银行卡实名规范使用、金融诈骗防范等内容开展科普，向群众发放宣传单、答疑解惑，引导大家下载注册国家反诈中心 APP， 从源头规避金融诈骗风险。走进社区，公安民警通过解析典型案例、走访商户等方式，面对面为居民普及防骗技巧，提升群众识骗防骗能力。在商圈点位，通过发放宣传资料，向往来群众普及各类网络诈骗套路，提醒大家守护好个人财产安全。本次活动共发放宣传单300余份，现场解答群众疑惑30余次，增强了市民的反诈意识，有效提升了市民的安全感和满意度。市民牟群，
1: 今天我们来参加这个活动，是我们学到了很多知识，现场的公安干警和我们的义务宣传员给我们讲遍了诈骗防范电信诈骗活动，是我认为是非常有意义的，也提高了我们的防范意识。回去以后呢，我们和我们家人和身边的朋友进行大力的宣传。
0: 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新型网络犯罪侦查中队中队长许杰：
2: 下一步，我们将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坚持打防管控一体推进，聚焦大案要案攻坚，深化全链条打击，持续深挖涉诈黑灰网络，不断提升打击效能，深化源头治理与行业共治，联合网信等部门强化重点领域监管，堵塞风险漏洞，常态化开展精准反诈宣防，聚焦重点人群，紧盯高发骗局，创新宣传形式，拓宽覆盖范围，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
3: 本台记者顾瑞石、屈宏宇报道。在西环路街道，有这样一位基层干部张宁，他曾身披戎装保家卫国，如今脱下军装成为街道综治办主任。从军营到基层，从军人到干部，身份在变，但那份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从未改变。他把军人的优良作风融入基层治理，用日复一日的坚守，在平凡岗位上续写着退伍不褪色的铮铮誓言。综治工作千头万绪，既需要走街串巷的脚力，也离不开扎实细致的案头功夫。作为综治办主任，张宁每天跟各类文件材料打交道，矛盾纠纷调解台账、信访接待登记、平安建设月度报告、安全隐患排查报表，每一份档案他都整理得井井有条，每一组数据他都反复核对，一丝不苟。部队里练就的严谨细致被他带到了办公室的方寸之间。除了综治办的本职工作，张宁还承担着西环路街道思贤村的包村任务。包村可不是坐在办公室里就能干好的活，得真正扎进村里，跟老百姓坐在一条板凳上。每周他都要往思贤村跑好几趟，进村入户，了解村情民意，协助村两委处理日常事务。刚到思贤村时，村民们对这个上面来的干部还有些客气和距离。张宁不急不躁，一家一户的走访，谁家有什么困难，哪里需要改进，他都记在本子上，装在心里。渐渐的，村民们开始跟他掏心窝子说话，张主任也变成了大家口中的老张。退伍不褪色，关键时刻顶得上，这是张宁一贯的作风。2022年春节假期，他曾在家乡冒着生命危险勇救落水儿童，先后被授予任丘市见义勇为先进个人、沧州市月度好人榜提名、任丘市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但他从不把荣誉挂在嘴边，而是将这份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动力。西环路街道科员柴振清：
4: 张宁是我们那个综治办的主任，我们这个综治办的工作呀比较琐碎又复杂，包括矛盾纠纷调解、安全巡查，还有这个信访慰问等方面，不过哪一样都离不开张宁，因为他从来啊不怕麻烦，群众有事找他，或者我们同事有事找他，他就是比较耐心，而且认真办。所以说，我们同事们跟他在一起工作呀，也特别的踏实。关于张宁救人这个事儿，我们都知道，

0: 说实话，我没有感觉到意外，因为张宁啊，平时就是这样一个善良、勇敢的人，所以说我们在一起共事非常的愉快。
1: 西环路街道综治办主任张宁，
2: 从部队到地方，从军人到科员，身份变了好几次，但有些东西没有变过，该冲的时候不含糊，该扛的时候不躲闪，这就是我的感受，也是我一直会做的事儿。没什么豪言壮语，就是一句话，当过兵的人到哪儿都不能给军装丢脸。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球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这里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虎间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由刘兰芳播讲。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评书机。
12: 上回书说到，程咬金探地穴，得了五花棒和白玉牌，还有一套皇帝新装，这是哪来的呢？书中暗表，这都是翟让和徐茂公、秦琼三个人定的计。原来这三个人是瓦岗寨的核心，他们几个人商量，现在瓦岗山势力强大，应该建国，我们和大隋开兵建仗，名正言顺，那么选谁当皇帝呢？选谁都不合适，难以服众。最后翟让说，就是程咬金合适，这个人了不得，他外表粗鲁，内里精细，这个人精得出奇，可是叫他明着当皇上，他肯定不干。这什么时候？慌乱时期呀，这不见得是好事。另外，程咬金一个字都不认识，有时候犯浑，说话粗鲁，张嘴骂人，就那几招，难以服众。都不服怎么当皇上啊？几天要内讧怎么办呢？得想办法呀，找个借口。那阵人都迷信。徐茂公就说， 当初刘邦当泗水亭亭长，他斩蛇起义，说是什么天意，闹得人心所向，得了天下。还有始皇，他当皇上，都说他一降生怎么红光崩现呢？哪有那事儿？这都是人为的，咱们也这么做。那么翟将军，你看瓦岗山上有没有可利用的地方呢？翟让想来想去，哎，徐首领啊，我倒想起来，想当初进瓦岗山的时候啊，我为了给陈后主取乐，在很远的西北角啊造了一个小花园。从打建造花园之后，我就把它封上了，只留两个人在那看守，而且和前山呢断了道了。为什么呢？这叫狡兔三窟，担心瓦岗山一旦被人家公开，那么皇帝怎么走呢？就从我们这块挖了一个通道，这个通道直到花园呢，从花园的逃走没人注意，这个通道呢我已经给封死了，只需要如此这般这么办，不怕没人不信。徐茂公说太好了，他又看看天时，徐茂公懂得天文呢，经过计算，最近一个时期有危震，就是地震，那么就可以利用了。那位说了，洞里的东西呢，什么又是龙袍啊、龙冠呐、白玉牌、五花棒，这都他们准备的，特别是龙袍。当初程咬金接黄杠，有一份龙一贡，上自皇帝，下至文武百官、宫娥才女，每人一套，一概俱全。徐茂公派人把这皇帝的服装取出来了，悄悄包好了。这套东西啊，不但程咬金、尤俊达都没看过，从打劫了黄杠就没安静过，哪有闲心说看看这衣服什么样，花里胡哨的根本没人看，就把东西都预备好了，包括小童子啊、木牛童啊，一律是他们三个人安排的，别人不知道。所以赶着地震这一天，呼隆一响，人为底下

掏空了这块就塌陷下来，然后呢在里边给打通，用浮土又悄悄的给挡上点儿。为了叫程咬金探地穴，徐茂公才故意的所有字条写的都是程咬金，叫程咬金下去说他是福将，一福压百祸，探妖穴得宝贝，是真龙天子。往下我不用说，大家都明白了。书要简短，瓦岗山要成立大魔国，程咬金为混世魔王，大德天子，幸喜呀，文武百官、宫娥才女的服装全有，不用费劲，一切预备齐了。到了称帝这一天，你看程咬金冲天冠，者黄袍，乌有履，有人抬着，来到了八宝金殿。程咬金在九龙椅上坐稳，后边有人打着日月直扇，两旁边宫娥陪同，文武群臣，山呼万岁。程咬金看了看，乐了，嘿，哎呀，我总觉得这是唱戏呢。罢了，都起来吧，起来呗。哎呀，头天还哥们弟兄，今天叫万岁，我怎么别扭呢？徐茂公说，万岁，既然咱们建立大魔国，皇帝有皇帝样，大臣有大臣样，你可得绷得住。昨天晚上我跟你怎么说的，记住了，这回你应该封官了。好，诸位爱卿，哥们儿，我可要封官了啊。头一个他看见了谁？秦琼，秦叔宝。秦琼跪倒听风。尤俊达这个乐呀，心的话，哎呀，当初咱们俩一块结黄杠，你动不动就管我叫小油，这回封官，我看你封他什么官。秦琼上前跪倒磕头，朕封你为天下都招讨，扫随兵马大元帅，谢主隆恩。秦琼往旁边一闪，魏征跪倒听风，臣在，朕封你为护国丞相之职，谢主隆恩。等等，上来上来，你站在我左边啊，别动。徐三儿，徐老道，跪倒听风。哎哎，哎呀，万岁，你还开玩笑，朕封你为军师，左礼主帅，整理军务。过来，上来上来，站在我右边啊，别动。尤俊达在下边嘀咕，干嘛这两边一边一个给你站班呢？你懂什么呢？我有好多事我不明白，你说我现问叫他们俩上来多麻烦呢，就叫他们俩在我旁边一站，我问着方便，我乐意。哎，哈哈哈。秦琼说，哎，别言语，看他再封。翟将军跪倒听风，臣在，封你为大魔国前部正印先锋。臣谢恩。董平、薛勇、张骞、吴忌在，封你们四个为大魔国副先锋。四个人谢恩，往旁边一闪，小林官单雄信，咋呀，封你为镇殿将军、五虎上将第一名。就这么着了，王军可听风，你为镇殿将军、五虎上将第二名。王伯党、谢应登，你们都是镇殿将军，是第三名、第四名。是了。尤俊达听风，嘿，四哥，咱们认识最早，你给我来个什么？嘿，老尤哎，别看你武艺不怎么样，不过心眼儿够多的。因为大闹会友楼，我结交了你，结黄杠反山东，才到瓦岗山当了皇上。咱们走个后门吧，你来个镇殿将军、五虎上将第五名。哎，好了。齐彪、李豹、金城、牛干，啊，四哥，那您封我们什么呢？你们四个都是镇殿将军，每人家

0: 分东西南北四个山头的总头目，没事时候当头目，上殿时候给我站脚助威呀。好了，这四个人往老城两旁一站，又封金甲铜环，金甲为兵库侍郎，铜环为粮库侍郎。好了，侯俊基、尚怀忠二位兄弟，
1: 嘿嘿，我们还以为您把我们忘了呢。
0: 能忘了吗？你们俩本是飞贼，干脆来个探马头部嘛。行了，封贾云府柳州臣，一个是金库侍郎，一个是银库侍郎。老程一看差不多了，还有一个人没封，谁呀？上官迪。老程拍拍脑袋，哎，对对，忘了，哎，上官迪啊，臣在。你干什么好呢？这么办，你就当大管家吧。
1: 这，徐茂公摆摆手，不行，没听说叫大管家的，
0: 那叫什么来的？
1: 那叫皇上侍郎。
0: 哎，对对对对，皇上侍郎。还有个官叫御林军指挥使，专管排宴布席，招待宾客，谢主隆恩。诸位，官也封了，也登基了，我可要大排宴宴，给你们喝几杯。上官迪何在？
1: 臣在，在金殿摆开宴席，大宴群臣，臣遵旨，好吗？程咬金拿金殿当了大饭馆了，拉开了几十桌呀，大家往这一坐，划拳行令，庆贺建立大魔国，庆贺老程当皇上。大家连吃带喝带划拳的，俩好啊，溜溜溜溜啊，无魁首啊，正高兴呢，就听外边到咕噜噜到到，紧跟着东西南北的头目纷纷来到里边报：启禀万岁，得知大事不好，随军困住了瓦岗山了。
0: 啊，下去下去下去。程咬金说，坏了，我这刚登基就要驾崩啊，干脆我不干喽，谁爱当皇上谁当吧，我根本就不想当，给你们。他摘下冲天冠，又脱下了赭黄袍，往这一扔就要走，可把徐茂公急坏了，想乐不敢乐，想急不敢急，还得给他留点威信，那叫皇上啊，刚登基呀，赶紧过来拿起冲天冠给程咬金戴上。
1: 万岁，别介，您不必惊慌，一切有我们哥几个呢，忙什么，快穿上穿上。
0: 程咬金哈哈大笑，哈哈哈，我才不着急呢，
1: 谁攻山？
0: 大隋的兵马呀。嗨，他攻呗，我抡起大斧子劈一个够本，劈两个赚一个，我着什么急呀？ 秦琼、魏征、徐茂公听旨，臣在。你们三个人，一个是兵马大元帅，一个是丞相，一个是军师，想办法退敌。我呀，后宫喝酒去喽。他一甩袖子，由宫女搀扶回后宫了。那三个人一听新的话，你这皇上当的真松心呐，成了甩手大掌柜的了，嘴里还得说臣遵旨。程咬金走了。再说徐茂公、秦琼、魏征率领众人离开金殿，回到哪儿呢？由总兵府衙改成了帅府。来到里边，秦琼上座，左右相陪的是徐茂公、魏征，愚者依次落座。大家谈论隋兵怎么来得这么快呢？
1: 是啊，他们那个建立魔国的。
2: 您直播的滴哥滴姐跟我来周末特别节目音乐不塞车，这里呢有好听的音乐，同时也有开心的愉悦的心情，欢迎大家能够加入我们啊，分享好听的歌曲。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咱们任丘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

昨天呢，咱们任丘的雨量还真的是挺大的啊。那未来几天呢，任丘也都是多以雷阵雨天气为主。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中雨转大雨天气。34到25度，明天的天气呢是雷阵雨天气，32到25度，后天的天气是雷阵雨天气，30到25度，那周二的天气是雷阵雨转多云天气。所以呢，连续四天的时间，咱们任丘呢都是有雨的，也希望大家出门一定要佩戴雨具，并且呢雨天行车注意安全。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一起分享好听的歌曲。首先呢，第一首歌曲来自明夜的眼泪，这位朋友推荐的一首《亲爱的嫁给我》。当然，你想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参与起来呢也非常的方便，直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方文字留言即可。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老朋友唱片收藏家推荐的一首李宇春演唱的《得意的笑》。他说呢，特别把歌曲送给大家，祝您周末愉快。

音乐呢总是能够引起大家的共鸣。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连静繁访这位朋友呢推荐的一首关晓彤刘峰演唱的钟鼓楼。他说借助这首歌曲祝大家周末愉快。

想要传递一份美好的祝福，收听好听的歌曲，您就可以直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互动，推荐好听的歌，并且呢把您的祝福以文字留言的形式发送过来。手机微信呢关注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公众号，下方文字留言就可以了。接下来继续把好听的歌曲分享给大家，这首歌曲来自奔跑吧兄弟推荐的一首《寂寞是因为思念谁》。

时光匆匆，岁月流声，总有一段旋律刻在八零九零后的青春记忆当中。有一些经典老歌，他们会陪伴我们走过无数个日夜，藏着回忆、感动与故事。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放慢脚步，重温金曲，一起来聆听属于八零九零年代的经典老歌。郑源的包容送给你。

欢迎走进我们的怀旧金曲时段，重温80、90年代的经典老歌。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岁月，每一段旋律也都藏着独家的记忆。那接下来呢，继续来聆听熟悉的旋律，回味旧时光里的感动。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是金南伶的一首《逆流成河》。

0: 丢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你爷爷的爷爷岁数多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

0: 播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0: 传播市场信息，服务大众生活。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收听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今天呢是7月11号星期六，祝您周末愉快。另外呢，今天咱们仁秋是多云转大雨的天气，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5度。明天呢，7月12号周日的天气雷阵雨，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5度，伴有东北风3级。周一的天气呢，同样是雷阵雨，也希望大家能够随时关注天气上的变化。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喂，尾号6191的朋友，您来说话。
1: 发不了热线。出售国际风能报对方。确认了86.1平，还在34寸的平板电视，有充裕的给我取得联系，我电话是177-317-56191。
0: 嗯，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刚才呢，这位朋友他要对外出售国际城的毛坯房，86.1平米，另外呢有一台34英寸的平板电视机要对外出售，电话是1773175-6191，1773175-6191。

好了，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收听供求热线，有信息想要发布您可以联系我们，拨打电话 2218188 参与节目互动。 刚才呢手机尾号6191的朋友呢出售国际城毛坯房 86.1平米， 另外有一台呢34英寸的平板电视机也要出售， 电话 177-3175-6191 177-3175-6191。

电波纯真情热线连万家，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收听供求热线。不要忘了我们的电话呢已经为您单线开通了，找工作、招人才、租房子、买车辆、转物资、查信息，一个电话全部搞定。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您要发布什么信息呢？
1: 我买辆拖拉机。有50马力左右的，最好是配着悬空机。电话联系吧。
0: 好的。
1: 电话是15832760693。
0: 好的，明白了，再见。
1: 哎，好嘞，谢谢。
0: 刚才呢，5号0693的朋友呢，想要求购一台50马力的拖拉机，他说最好呀有配套的悬更机。电话15832760693，15832760693。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我想找一名会开车的机的，50到60之间的，在这跨境这附近的。我的电话是
0: 13905。您是要招聘什么？没说明白。
1: 我招一个会开车机的人，50到60的。
0: 工人是吗？
1: 对。
0: 嗯。
1: 都是临时工啊，我找临时工，这是会开车机的，50到60之间的。
0: 工作地点是庞家营吗？
1: 庞家营附近的就行。附近的。我的电话是13735978484。
0: 好的，再见。
1: 好的，
0: 刚才呢，尾号是1841的朋友呢，他是要招聘庞家营附近的这个临时工，要求年龄50到60岁，会开拖拉机。电话13730597184，我再重复一下他的电话啊，13730597184。
2: 不需要理由，说赶我走，偏偏却那么温柔。
0: 求购50马力拖拉机，最好有配套的旋耕机。电话15832760693，15832760693。

出售国际城的毛坯房， 86.1平米， 另外呢有一台 34英寸的平板电视机 也要出售， 电话 177-3175-6191， 177-3175-6191。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嗯，
1: 我求购啊，农田作业呀，大型拖拉机100的马力，东方红啊，北方东方带动机最好。另外啊，出售一个是拖拉机，25马力的，8成新，自家使的车。带刨子也行，不带刨子也行啊，刨地的刨子啊，也行。另外找个呀，看送小孩的，接送小孩看孩子的，3周的孩子啊，找一个看孩子的，每月呀给50块钱，管吃管住啊，管吃管住。
0: 每天50元、啊、是吗？
1: 那五天。
0: 啊，每个月5000。
1: 那一个月5000块钱。
0: 嗯，工作地点是哪里呢？
1: 当年有三天公休啊。
0: 这位朋友，我说工作地点是哪里？
1: 工作地点是九湖。
0: 您的电话是多少？
1: 11757-1895啊。
0: 好的，再见。
1: 哎，再见。

手机尾号8095的朋友呢，首先他要求购农田作业大型拖拉机，另外呢想要出售一辆25马力的小型拖拉机。另外永丰路招聘看孩子的保姆，每月的工资5000，电话151571-8095 151571-8095。

0: 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你好。刚才这个叫保姆，我叫保姆啊，我家亲着点啊，不要老的，老的看不了这孩子，都费劲。
0: 您来说一个大致的年龄范围。您大致说一个年龄范围，这样更好找到。
1: 30岁的这样的，干净利索的啊，有的文化的教他小小字儿，三周的孩子啊。
0: 您还有其他要补充的吗？
1: 没有了。
0: 好，再见。
1: 哎，好嘞，谢谢啊。
0: 刚才呢，尾号8095的朋友呢，他要求购农田作业大型拖拉机，还要出售25马力小型拖拉机。另外呢，永丰路招聘看孩子的保姆，月薪5000元，主要呢是看一个3周岁左右的孩子。但是呢，他要求这个保姆要年轻一些，大概30岁左右，干净利落，有文化。电话151-7571-8095，151-7571-8095。

出售国际城的毛坯房 86.1平米， 另外呢出售34英寸的平板电视机， 电话 177-3175-6191， 177-3175-6191。

0: 喂，你好。
1: 喂，你好。
0: 要发布什么信息呢？您来说。
1: 哦，我这出售一辆那个两轮的电动自行车，售价是500块钱，联系电话是189-343-7588。
0: 好，再见。刚才呢，这位朋友要出售一辆电动自行车，售价500，电话181-343-7588，181-343-7588。

招聘庞家营附近的临时工人，要求50到60岁，会开拖拉机，电话137-3059-7184，137-3059-7184。

0: 喂，你好，这位朋友。哎，你好，哎，嗯，要发布什么信息吗？我找两个电动车修理工，和修土工都行。嗯，工资是在3000到6000，地址在四邑三门城，就打这个158-317-4199。嗯，好的，明白了，再见。嗯，好，再见。
1: 刚才呢，世纪商贸城要招聘电动车的维修工，他说学土工也可以，月薪3到6000元左右，电话呢是158-3174-1499，158-3174-1499。

求购农田作业大型拖拉机，出售25马力小型拖拉机，另外招聘30岁左右看3周岁左右孩子的一位保姆，要求呢干净利落有文化，电话151-7571-8095，151-7571-8095。

出售一辆电动自行车，售价500，电话18134375868，18134375868。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0: 天波脸万家服务你我他，这里呢是供求热线，找工作、招人才、租房子、买车辆、转物资、查信息，一个电话全部搞定。记住我们的互动热线2218188，2218188。世纪商贸城呢招聘电动车的修理工，每月工资3-6千，电话是158-3174-1499，158-3174-1499。继续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1: 你好。
0: 嗯，
1: 我出租电视台加公交局楼房，12楼，水电气化，临摹入住，租金每月600，我还出租。北环附近一个大院，占地3亩，有办公室，有3家店。我联系电话是13784715915。
0: 嗯，好的，记录下来了，再见。
1: 再见。
0: 刚才呢，这位先生他要对外出租电视台家属院的楼房，2楼，水电齐全，拎包入住。另外呢，还要对外出租北环的一个3亩大院，电话13784715915，13784715915。
2: 其实我心里很清。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0: 嗯，您电话接通了，请讲。
3: 大量求购杨树，有需要的电话联系。
0: 嗯。

0: 高价收购。
1: 这位朋友很抱歉啊，我们这位朋友的信息呢涉及广告盈利为目的，所以呢很抱歉，您的信息呢不会为您重复啊，再见。

0: 现在呢，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节目的播出时间，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3点到4点，也欢迎大家届时关注收听和参与。喂，你好。
1: 哎，你好，我出售那个二手的那个200升的塑料桶。嗯，200升的塑料桶。
0: 对，70块钱一个。
2: 量大。电话是多少呢？18032722996。好，再见。刚才呢尾号2996的朋友呢想要出售一些二手的200升塑料桶，电话18032722996，18032722996。

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所发布的信息。出售国际城的毛坯房 86.1 平米，另外呢出售34英寸的平板电视机，电话177-3175-6191 177-3175-6191。求购50马力拖拉机，最好能有配套的旋耕机，电话158-3276-0693 158-3276-0693。

庞家营附近呢招聘会开拖拉机的这个临时工人，要求50岁到60岁之间，电话137-3059-7184 137-3059-7184。

求购农田作业大型拖拉机，另外呢还有一辆25马力的小型拖拉机出售。除此之外呢，永丰路附近招聘保姆，要求30岁左右，干净利落，有文化，照顾3周岁的一个小孩，每月薪资呢5000元。电话151-7571-8095，151-7571-8095。

0: 过。
1: 出售一辆电动自行车，售价500，电话18134375868，18134375868。
0: 不是随便许诺。好了，不想再说了。
1: 世纪商贸城呢，要招聘电动车的修理工，每月工资3到6千，电话15831741499，15831741499。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请问你是服务？我打上一不是找你们做一个在牛参加的活，这么难的六不挂折的。
0: 嗯，这位朋友，您再重复一下，您刚才说什么？这儿说话断断续续的，听不太清楚。
1: 哦、我那个什么，我上个礼拜电话，
0: 嗯，
1: 你们在一起稍微给我找一个干的活。
0: 嗯，这位朋友，您发布什么信息直接来发布，因为您和我说上周参与的，我们只是给大家提供这么一个平台，有需要的就会联系你了，我们不负责帮您去联系，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如果您想再发布信息的话，您只需要在节目当中重复你想干什么就可以了。
1: 我不会发信息，我不会打电话。
0: 你怎么不会呢？你现在就在发信息呀、啊！你电话已经接通了，直接说你是要求职还是要怎么样都可以。
1: 我就是求职。
0: 啊，求职一份什么工作呢？您今年多大了？
1: 这个男的，这儿找个看家，牛村开发区。
0: 啊，在牛村开发区是一位男士来求职，对吧？
1: 对对对。
0: 啊，求职门卫的工作吗？
1: 对，你们费啥心？
0: 我们费不费心的？我们是在节目当中把这个信息给您播出去，听到的如果有用人的地方，可能会联系你们，能明白吗？我们不会帮您对接单位的啊。好，再见。
1: 对，好好好。
0: 刚才呢，尾号1501的这位女士呢，想给一位先生求职，牛村开发区的门卫工作，电话18034071501，18034071501。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0: 嗯，您要发布什么信息呢？嗯，您来说。
2: 我这有台粉碎机，经常是五百的，是多刀的，八成新。另外，我这有两个油缸。

0: 一个邮箱，都是我自己用的，用不着了。第一家出售，我的手机号是1733-1740-226。
1: 嗯，好的，再见。
0: 好，再见。
1: 刚才呢，这位朋友他要出售一个多刀的粉碎机，另外呢还有两个油缸，一个油箱对外出售。电话1733-1740-826，1733-1740-826。

0: 在这里呢，也温馨提示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供求热线节目呢是在节目当中帮助大家去发布您的供求信息，并不是中介啊帮您联系或者是对接相应的这个单位啊，也希望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出售国际城毛坯房 86.1 平米，另外呢出售34英寸的平板电视机一台。电话177-3175-6191 177-3175-6191。求购4.2米高栏货车，车犯勿扰，必须过户。电话呢是175-3177-3886，175-3177-3886。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要发布什么信息呢？
1: 珠峰牌的那个全棚的电动三轮车，九成新，新换电瓶，准备出售。联系电话是180-3271-1320。
0: 刚才您说这个电动三轮车是全棚的，对吗？
1: 对，全棚的。
0: 好。明白了，
1: 在地址在任丘镇啊，任丘市内。
0: 市区，好，再见。
1: 对。
0: 刚才呢，一位市区的朋友出售一辆电动三轮车，全棚的，大概九成新。电话180-3271-1320，180-3271-1320。

招聘庞家营附近的临时工，要求呢会开拖拉机，年龄50到60岁，电话13730597184，13730597184。我求求你了。求购农田作业大型拖拉机，另外呢出售一辆25马力的小型拖拉机。除此之外，永丰路招聘女保姆，照顾3周岁的孩子，要求干净利落有文化，30岁左右。电话151-7571-8095，151-7571-8095。房没房，有车没车，那个算什么？没日没夜每天为了生活奔波。出售电动自行车，售价呢500元左右。电话181-3437-5868，181-3437-5868。亲爱的，嫁给我好吗？世纪商贸城呢招聘电动车的维修工，每月工资3到6000。电话158-3174-1499，158-3174-1499。

出租电视台家属院的楼房，二楼水电齐全，拎包入住。另外呢，要对外出租北环的一个三亩大院，电话13784715915 13784715915。

出售二手的200升塑料桶，电话180-3272-2996 180-3272-2996。一位先生呢，60岁左右啊，要在牛村开发区呢求职门卫的工作，电话180-3407-1501 180-3407-1501。

出售多刀粉碎机，另外呢有两个油缸一个油箱要出售，电话173-3174-0826，173-3174-0826。 一位市区的朋友呢想要出售一辆电动三轮车全棚的，大概九成新，电话180-3271-1320 180-3271-1320。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刘月。我有个电动三轮车呀，九成新，珠峰牌的电动三轮车，全棚的，准备出售。联系电话是18032711320。
0: 嗯，好的。
1: 地点是在市区内华山公园，市政府的跟前左右。
0: 嗯，好的，明白了。再为您重复啊，再见。
1: 啊，再见。
0: 刚才呢，这位市区的朋友呢，要出售电动三轮车，珠峰品牌，大概九成新，全棚。电话18032711320，18032711320。

电波连万家，服务你我他，这里呢是供求热线。那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也为大家提供服务到这儿了，感谢您的聆听和参与，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行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1: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2: 传扬文明新风，展示人丘风采。
3: 经商之道，信为本，顾客满意我受益。
4: 不践踏花草，
5: 不乱扔垃圾，
0: 大家齐动员，共建文明城。
6: 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7: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6: 快去保护丞相。
7: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6: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7: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8: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9: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

人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0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2: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3: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4: 来宝贝，
3: 妈妈
4: 过来找妈妈来，
5: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2: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6: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明天你记得吃饭。
7: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8: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9: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0: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2: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便。
11: 一条大河波浪宽，
2: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2: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3: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7: 奶奶，您真棒。
13: 爸，别着急，我在呢。
2: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14: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
7: 人秋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午后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由王风尘播讲。
1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5: 李世民九日下西河呀，仅仅九天的功夫

西河郡给稳住了。郡城高德如让李世民派人一刀把人头砍落呀，这李世民真是杀伐果决呀。当然了，打西河也有李建成的功劳，可以说呢，这兄弟俩人在打西河郡配合的相当默契呀。这一下子晋阳兵马士气大振呢，李渊也非常高兴啊。起码来说，兵州这一带现在全拥护自己了，那就得择良辰吉日兴兵南下了。当然在没有正式出征之前，李渊呢还做了一件大事，就是派遣温大爷致书正在兵围东都洛阳的西魏王李密，干嘛呢？表示联合之意呀。李渊在信中把自己的姿态放得非常低，非常的谦卑，对着李密呀俨然有一种下属对上级的这么一个态度。哎呀，就说呀，咱们呢通宗啊都姓李呀，虽然咱们祖上那可能是两家李，但是呢再往上倒那还是一个李家呀。现在大隋皇帝杨广昏庸无道啊，天下趁谣纷纷传唱说代杨者那就是咱们老李家。咱老李家的英雄是谁呀？那非西魏王莫属啊。这说的是您，可不是说的我呀。哎呦，我李渊呐，为咱们老李家出了您这么一个豪杰而感到自豪，感到骄傲啊。您所带领的瓦岗军蒸蒸日上。

大雅的快使到了。哟，李密一听，没想到啊，李渊居然派使者给我致书。这李密啊，还真有点受宠若惊之感，怎么能够用这个词呢？其实啊，你别看李密现在挺狂妄的，你别看他嘴上老瞧不起李渊，但是呢，李渊给他一致书，李密突然间有那么一种子与有荣焉之感。你看，说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感觉呢？咱不止一次说了，这就是那个时代人们的局限性啊。那个时代还是一个重门阀的时代，为什么李密看不起窦建德？因为窦建德，你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你没有门阀士族作为你的靠山，你不是出生于名门望族，所以你再有势力，你只不过是个泥腿子呀。直到如今，其实还有一些人有这种思想啊。你不信，你往网上看看去，有多少人瞧不起刘邦的，有多少人瞧不起朱元璋的，为什么这些人一张嘴，这俩人就是农民啊，这得了天下了啊，大字不识几个，他们会管理什么天下呀？啊，这农民呢就会那么做，这农民有局限性，好像他们不是农民的孩子似的。这种思想啊根深蒂固，咱们今天都有一批这种人有这种思想，何况隋唐年间呢？那时候这种思想更严重啊，只要你是门阀士族子弟，哎呦，大家有打心里头都高看你一眼。那么门阀士族这里头也得分大族小族啊，过去叫贵族庶族。那么相对李渊来讲，李密虽然也姓李，但是自己呢出身于辽东李氏，人家李渊呢出身于辽东李氏，虽然辽东李氏也是个大门阀，李密家族四世三公啊也了不得，但是呢从根上讲，比这陇西李氏那得差点。陇西李氏那是大门阀大贵族啊，那了不得呀。有人呢说，这中国历史上十大顶级门阀士族排行第一的就是陇西李氏，那还有什么琅琊王氏。那王老师，我要是生活在隋唐年间，我就牛了，怎么我就是琅琊王氏啊，那还了得呀。还有什么陈俊谢氏，谢英登他们家，什么弘农杨氏，隋朝皇室那就是出自弘农杨氏啊，兰陵萧氏，太原王氏，赵郡李氏。其实这个辽东李氏就是赵郡李氏的一个分支，应该说赵郡李氏辽东房。还有什么清河崔氏、荥阳郑氏、范阳卢氏等等等等，这都是大门阀大氏族啊。这个赵郡李氏跟陇西李氏可以说是个老祖宗家，但是呢发展发展，那赵郡李氏在当时啊没有陇西李氏那么厉害。虽然都姓李，李密就没有李渊那么尊贵。那么李渊能够主动向自己致书，李密虽然嘴上瞧不起李渊，但心里头看怎么样啊，李渊现在也得服我。把那使者给我叫来，把温大雅传到近前呐。温大雅那多会说话呀，一问哦，闹了半天，你就是温先生啊，久仰大名啊，温氏三杰何人不知啊。请坐请坐。温大雅坐好了，说了一番客气话，传达了李渊对李密的问候，又把李渊这封信连同刘文静那封信一起呈给了李密啊。李密展信这么一看，
李密心中本来就美呀。

0: 再一看李渊这封信，言辞非常的谦卑呀，俨然都把自己看成族长了。嘿嘿，李密点点头啊，心说话呀，你呀是陇西李氏，陇西李氏又当如何呢？现在是我辽东李氏开始升起来了，只要我李密能够夺得天下，我当了皇帝，那我辽东李氏就成为了天下第一大门阀了啊，哪有你们陇西李氏的份儿呢？现在知道巴结我了哦，要跟我联合呀。好啊，既然想跟我联合，我也不是不能同意。李渊啊李渊，咱们俩要联合，那我得当老大。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0: 温大雅给李密带来了李渊的亲笔信，另外还有刘文静给他的作为亲家写的信。其实内容啊，是无非李渊想联络李密一起成就一番事业。但现在的李密啊，那可不是几年前逃亡的那李密了，要在那个时候呢，说不定李密还会很高高兴兴的投奔李渊。可现在李密啊，那叫西魏王，那叫瓦岗之主，那是雄居一方的霸主啊，而且眼瞅着那就要入主东都洛阳了。另外呢，他也觉得自己是那天下趁妖当中传说中的李家天子。所以李密一看呢，哈，李渊想拉拢我，想跟我联盟，好啊，我也不能拒绝呀。但是呢，要想跟我联盟，那得有条件呐。我说，玄英啊，臣在。李玄英赶紧过来。李密说，我说，你给我写，给李渊呢，写一封回书。李密都不亲自给李渊写，让人代笔，臣遵旨。赶紧的拿来笔墨纸砚铺好了，李玄英提笔在手，望着李密，李密啊口述李玄英就写了一封回信呐。这封回信归纳内容可以归纳成三点。第一呢，李密告诉李渊，你说的不错，咱俩人呢都姓李，但是同姓各家呀，咱们可没什么血缘关系。 这个潜台词就是啊，李渊，甭跟我拉关系，我跟你那能一样吗？我是未来的皇帝，我是真龙天子啊。这第二点呢，我李密虽然能力有限，但是现在天下豪杰可都很看好我呀，大家都愿意推举我为老大。那个潜台词就是，李渊呐，你想联合我，你得把自己呀放明白了，我可不是给你当小弟的，你过来给我当小弟那还差不离儿。第三，李渊，你要是识时务，就赶紧的过来辅佐我，帮我实现当年汉高祖刘邦在咸阳抓住秦王子婴，周武王在牧野消灭商纣王的宏伟事业。潜台词啊，是说这个皇帝我李密是当定了，你李渊一定要摆正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也就是说呀，你李渊想跟我李密联合，你没那个资格，你作为我的一支部队，作为我在陇西那边的一个小分支，那还差不离儿。你要把这件事情想清楚了，你要是明白人的话，你得亲自到我面前来冲天发誓效忠于我。把这封信写得了，李玄英一看，陛下，这口气是不是太什么呀？李渊现在是求着我呀，愿意跟我联合，就按我这信上所说的做；不愿意联合，无所谓呀，我也不缺他的那些兵马。迟早有一天，我会打到大兴城。他如果识趣的话，现在替我占地盘；他如果不识趣的话，等我进了关，我就把他那些地盘全部给他抢回来，到那个时候他就一点跟我谈判的本钱都没了啊！陛下英明。玄英啊，既然李渊派来温大雅作为使者，我要是随便的派去一个人，也显得我李密不懂礼数啊。这么着吧，玄英啊，趁着现在还没有大的战事，这洛阳啊我也是指日可待，这边呢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了，你呢替我走一趟，作为使者去见那李渊。因为这封信是你代我写的，你对信中的精神领悟的最透，见到李渊告诉他我是怎么个想法，让那李渊按照信上的做，我相信呢，你一定会把这趟差事办好的，你这个态度也一定会拿捏的好的啊，好不好？这李玄英其实啊有点害怕，让我拿着封信去见李渊，这信上说的那么不客气，万一那李渊翻了脸啊，认为太不客气了，再难为我一顿，虽然我可能没有性命之忧呗，但是万一李渊羞臊我一顿，我脸面不也无光吗？所以李玄英这么一犹豫，李密多聪明啊，李密看出来了。怎么着，傅军师，你不敢去吗？哪能啊，陛下让臣去，臣万死不辞。只不过让你当个使者，谁让你去死呢？你看李渊写这封信啊，对我可以说呀低三下四，就他现在想联络我这个心，他有这个胆子敢难为你吗？这么着吧，既然朕看傅军师有些为难，我呀再派一个人跟你一起去，你看如何呀？我来个双使者。哎呦，李玄英一听，不知陛下您想派何人呢？我呀把丞相当使者给你派过去，你看如何呀？李玄英一听，什么？把丞相当使者给我

0: 派，哦，把魏征派过去呀。嗯，李密一乐呀，这个魏征啊，这几日闹得朕脑仁都疼啊，天天向我上书劝谏，天天向我上书劝谏。秦琼、徐世绩他们俩都不说了，就这个魏玄成啊，天天是喋喋不休。寡人呐、啊，忍耐度是有限的，我这两天这火明显的就压不住了。我琢磨着，如果让这魏征再在寡人面前在那里嘚啵几天，我就有可能拿他下手了。不过呢，现在打天下的时候，我还不愿意拿着魏玄成动刀子，所以呢，眼不见心不烦嘛，只要不在朕身边，朕呢也就不会动这个火了。哪怕他出使再回来再劝谏，朕今天这火起码的也降下去了。这样一来呢，对朕好，对那魏玄成也是好的，起码来说他能保全性命啊。哎呦，陛下仁慈啊。只不过这个魏征陛下你也知道啊，臭脾气啊，跟我一起出使，这他得压我一头啊。这一路之上，臣这日子可就不好过了。嗯，出使是出使，职务是职务。这一次啊，你们俩使者不分正负，都是寡人的正使。一路之上，你们是平级的，等回来再按级别该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呢，这一路之上，你们俩要互相商议，不能够以在朝的职位压人，我自会告诉魏玄成啊。多谢陛下，这一回出使回来，功劳也是你们二人的。陛下您真是体贴臣下呀。朕是体贴你呀，这些日子你跟着朕南征北战也辛苦不少啊，让你出使这一趟是个美差。李渊呢，不但不会为难你，还得好吃好喝去招待你。而且你放心，你作为寡人的心腹，这李渊对你得有大大的好处啊，给你什么你就拿什么，回来就不必告诉寡人了，寡人也不问，这不是肥差吗？你说李密呀、啊，能管理好天下吗？这个时候就开始教唆自己手下臣子贪污受贿了，他觉得这是对李宣英恩情，李宣英得了这些东西，那对自己岂不更加忠心耿耿吗？岂不知道啊，这样做后患无穷啊，未来你怎么管理臣僚啊，你怎么管理吏治啊？他不琢磨这个，他觉得对李宣英是有好处的。李宣英一听啊，哎呀，多谢陛下，不过我和魏玄成一起出使，那唐公李渊对魏玄成那边也自有一份厚礼呀、啊。陛下您是知道的，这个魏征那是茅厕的石头，又臭又硬啊，他从来以清廉自居呀、啊，他肯定不肯收李渊给他的东西，即便是收了，回来之后一定会呈交给陛下您。那到那时臣要是不成交，这一比较，你放心，魏征第一啊不会收，第二呢，即便收了过来成交，我也会让他自己收下。对你那份我就告诉他，你已然报告给朕了。他不知道，那是因为他没有资格去询问你这件事情。到那时朕自然会给你打掩护啊。多谢陛下，嗯，准备准备，快快出使去吧。是，李宣英啊，这才接了旨意。李密又把魏征、魏宣成叫到身边。李密说：“丞相啊，今天呢，唐公李渊让人呢给我带来一封信，想要让我跟他联合，但是被寡人呢也写了一封回信。”我的意思是这么个意思，李密把自己回信中的意思给魏征、魏玄成说了一遍。我说：“丞相啊，你觉得朕这封信写得如何呀？”魏征一点头， 陛下深谋远虑，这封信倒写的没有任何不是，只不过陛下您写这封信的目的何在呢？目的就是让那李渊知道我现在是统帅天下的最大反王，他要想联合就投靠咱们，听咱们的话。那陛下，您认为李渊他会不会听呢？那就看李渊聪明不聪明了。我觉得李渊既然现在把这个姿态放得那么低，让他依靠我们，他李渊也不会不同意吧。那陛下，如果正如你所料，这李渊回一封信表达他确实有心归顺陛下，那陛下又当如何呢？如果李渊真能臣服于我，那更好啊，我可以让他给我看着陇西关内，让他帮着我在那里跟那些众反王们打，什么薛举啊、李轨啊、梁师都啊等等等等，让这李渊前去给我荡平喽。未来啊，统一天下之后，我也封李渊一个公一个王的，这倒没什么。陛下，臣以为不可。什么意思？陛下，这个李渊呐，臣认为老谋深算呐，这个人呐，能屈能伸呐。如果他真的肯臣服于我们，我请陛下呀，把这李渊立刻叫到您的身边，囚禁起来，或者寄于一刀之快，此人呢是可杀而不可留，切莫让他在那关中做大呀。丞相啊，你这个人平常啊，对这个老百姓啊，对什么下属啊，挺仁慈的呀，怎么今天我一看你比谁都狠呢？人家既然都纳贡称臣了，咱们还给人家一刀，那未来天下其他反王谁还敢臣服于我呀？这不良的影响你琢磨没琢磨呀？陛下呀，臣只是为陛下江山社稷着想，再说了，要杀李渊还不容易吗？找他一个一招之错就把他给杀了，陛下切莫有妇人之仁，当断不断，必留后患呢。哎呀，行了行了，玄成啊，那八字还没一撇呢，人家李渊同意不同意还不知道呢，你怎么现在就要把李渊给杀了我啊？哎呀，如此的心胸，我们焉能够夺得整个天下呀？我告诉你，这个李渊呢，也有他的好处，他背后的势力寡人呢也不能不考虑，一个李渊好杀呀，但他背后的那千边带拐的太多了，影响太坏了，这一点你不懂，对于世家这些事儿，寡人比你明白呀。陛下行了，玄成啊，不必再说了啊，你现在的任务啊是出好这趟使啊，把这趟差给寡人完美的完成了，这就算你立下大功一件了。另外呢，你也到那滨州太原去接触一下李渊父子，你好好的去了解了解他，也许呢你就会能够改变改变你这固执的思想啊。至于以后怎么着吧，等你回来咱再说，那是后话了，咱现在何必为以后而烦恼呢？玄成啊，你看如何呀？臣遵旨。魏征也没辙呀，人家是魏王啊，魏征心里也明白，这等于把我支出去了。这魏征没办法，接旨下去了，先找到了秦琼、徐茂公，把这件事情给二人一说。魏征说，二弟三弟，看见没，这西魏王啊要把我支出去，西魏王烦我了，我这些天呢给西魏王上书，上的西魏王头疼了，他不爱看了，他不爱待见我了，这是要把我打发走啊。我给他献的计策，甭管这李渊如何如之何，哪怕臣服于咱们，咱们也得把这李渊给杀了啊。 这李氏父子是坚决不能留啊，天下只能有一个李。可惜啊，西魏王反倒是觉得我心胸狭窄，让我呢到滨州太原好好的接触一下李氏父子。二弟三弟，我离开之后呢，我认为啊，你们两个应该继续相劝西魏王啊，不要再打东都了。天天打到现在，这东都不仍然固若金汤吗？咱应该变化下思路，赶紧去打大兴城啊，占领西京，那才是正题呀。我天天上书他烦了，你们俩可不能懈怠呀。徐茂公微微一笑啊，大哥，西魏王啊，那不是之前的西魏王了，现在他雄心勃勃，洛阳就在他嘴里，他焉能够再把这到嘴的肥肉吐出来呀？所以啊，大哥你劝他听不进去，我和二哥我们已经规劝多时啊，他仍然听不进去，我们再劝那只会落得像大哥您这个地步，被他慢慢的疏远。所以这事儿啊，我看呢，就只能到此为止了，先看看事态发展再说吧。魏征苦笑一声，三弟呀，你比谁都清楚，这洛阳城如果如期打下来，西魏王啊就一定会嘲笑你我的眼光，认为我们劝谏那就是不对的，他那就是雄才大略。反过来，如果这洛阳城打不下来，那消耗的可是咱们瓦岗的实力呀。到那时，这西魏王啊，有可能会迁怒于咱们。他不但不会反思他自己，反倒是他会认为我们在暗地嘲笑他。西魏王经过这一年的相处吧，人有大志，但是啊，小聪明也不少啊。像现在他就开始边缘化咱们，未来这西魏王还能够怎么对咱们呢？二弟三弟，咱们不能不未雨绸缪啊。秦琼一听，大哥，您的意思难道说我们从现在开始就要防备西魏王吗？那这岂是为臣尽忠之道啊。二弟呀，你呀先别说这话，因为我也没这么说，我只是说呀，有很多事情要变通。你以为你大哥我这个人是很固执吗？你别忘了，你大哥学的是什么？你大哥学的不是儒家，不是法家，不是道家，也不是兵家，你大哥我学的是纵横之学呀。所谓纵横学，万般对我有利者，我皆可取之，只要对我没利，我为什么要在这一棵树上吊死呢？老三，你说是不是个理儿啊？徐茂公手摇鹅毛大扇，微微一笑，大哥教训的是，大哥呀，这一次你出使滨州，我倒觉得是一件好事儿啊。哦，三弟，是什么好事啊？其实啊，大哥不妨一件事情两面去看。既然大哥要劝西魏王杀掉李渊，而西魏王现在对李渊还有幻想，西魏王也让大哥你好好接触接触李渊，也许会改变你的思想。那大哥呀，你作为臣子的得听陛下的话呀，不妨借此机会接触一下那唐公李渊以及那位世子李世民，看看这李氏父子到底如何。徐茂公把话说这里，看着魏征，魏征抬眼盯着徐茂公，徐茂公一点头，两个人呢，一切尽在不言中。哦，魏征眼珠一转，三弟，我明白了， 我一定好好的品一品这一对父子。嗯，大哥呀，其实啊，这才是你这一次出使的真正目的呀。
1: 好，
0: 秦琼在旁边有点看糊涂。大哥，三弟，刚才你们在说什么呀？大哥，我呀，让大哥听陛下的话，因为现在呀，大哥跟那西魏王，关系有些紧张啊，让他到并州太原，好好的打探一下李渊父子的底细，咱们也好做到心中有数啊。
1: 哦，
0: 原来如此啊，对，大哥，应该这么做。嗯，魏征一点头，行啊，这一次出使，我就带着这个任务去吧。只不过这一次跟着李玄英一起出使，同为正使，让人恶心呐！不知道一起出使会发生什么故事。
2: 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后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3: 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4: 人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公益广告时间。
5: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6: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0: 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1: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0: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2: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3: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4: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3: 没事儿，咱家狗宝不伤人。
4: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5: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6: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7: Hakuna Matata。 停好车辆，停好车辆，停逼了，停逼了。
6: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8: 车堵住了怎么办？
9: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6: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10: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6: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请自觉遵守消防法。

0: 是我。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走过清晨，让我们一同聆听自然的美妙；路过正午，让我们一起欢笑于阳光下。伴随夜晚，让我们相聚在电波中。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朝夕相。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锁定频道，继续关注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所有听友，愿大家这个时间都有一份好的心情。天气闷热，提醒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在今天节目的过程当中，我们提醒广大听友关注最近几天的天气变化，也希望大家根据这个天气的情况呢，合理的安排好工作、生活和出行。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11号，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雨转雷阵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7月13号周一雷阵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7月14号周二雷阵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7月15号周三阴，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7月16号周四阴，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5度。7月17号周五晴转多云，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7度。听众朋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希望大家根据天气的情况合理的安排好工作、生活和出行，也提醒广大司机师傅们，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安排了一组经典内容，希望您能够喜欢，欢迎大家锁定频道连续收听。那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是一曲相思两情牵。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呢收听到的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所有听友。如果您在听节目的时候想听到自己喜欢的歌曲、小品、相声、戏曲，您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同时呢你也可以把自己想说的话或者是想推荐的文章通过微信的方式告诉我们。那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夜风里飘摇。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呢收听到的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小南在这里陪伴大家共同度过。如果您在听节目的时候呢想听到自己喜欢的歌曲、小品、相声或者是其他的内容，您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小南会在节目中和大家共同分享。同时呢，如果您有想说的话或者是想推荐的文章，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告诉我们。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我们在这里尽量满足广大听友的点播需要，同时也提醒您每天不忙的时候可以关注咱们任丘融媒体中心的各档节目，也希望此时此刻这些好听的内容能够陪伴你度过这段愉快和轻松的时光。欢迎大家锁定频道，连续收听。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在听节目的时候，如果有想说的话，或者是想点播的歌曲，您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节目到这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关注和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提醒广大司机师傅们，开车不着急，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最后再一次祝福所有参加高考的学子们金榜题名，顶峰相见。感谢关注，朋友们再会。

0: 高
1: 晚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同朝鲜内阁总理会谈；
2: 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相关部门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沿海一带地区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1级防御响应，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伊朗外长访问阿曼，讨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合作，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
1: 泽连斯基宣布成立乌军远程打击司令部，欧盟成员国未能就第21轮对俄制裁达成一致。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老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9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

0: 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获悉，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首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各地各部门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目前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各地均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入夏以来，南方区域电网和广东、广西、海南、宁夏、甘肃、福建、陕西等多个省级电网用电负荷累计20多次创历史新高。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经济中心主任田磊介绍，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的背后，我国用电需求呈现出新的变化。从工业用电量看，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储能、算力装备等新兴产业用电持续扩容。从服务业看，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增速均超过40%。此外，高温天气抬高用电负荷，全国空调负荷占比接近30%，部分省份超过40%。
3: 今年用电负荷一大特点是增幅大，今年夏天全国最高用电负荷我们预计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9000万千瓦左右。同时呢，影响范围还很广。根据中国气象局的预测，今年7月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就偏高，这带来了多个省份的用电负荷的一个快速攀升，而且高峰持续的时间还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2: 近年来，我国电力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超过40亿千瓦的发电装机提供了强大的供电。

0: 确实保障能力，特别是19亿多千瓦的新能源为五高峰用电提供了有力支撑，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时刻，新能源发电出力超过6亿千瓦，贡献了40%以上的高峰出力，有力支撑了五高峰电力平稳运行，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宏源报道。
2: 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这次降水过程的话，应该来说它波及的省份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还有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都会受到它的影响。无论是华东、华北还是东北的话，这次降水过程应该来说它的强度都是非常强的。考虑这个部分地区
3: 都会有这种大暴雨，局地都会有特大暴雨。
1: 方冲指出，预计从11号到15号，包括辽宁、吉林等不少地区会出现量级达到100毫米以上的降水，部分地区部分站点会出现200毫米以上。
2: 这5天之内，局地的话还会达到400毫米左右，甚至以上这么一个强度。所以跟这个常年同期的这么一个机制一个对比的话，我们觉得它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这种强降水在山区可能会引发这种山洪泥石流，这些自然灾害并有可能造成这个中小河流洪水，而在城区的话，有可能会引
4: 发这种城市内涝，大家需要关注这些自然灾害的影响。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王海平表示，台风巴威目前是台风级，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13级，和昨天相比，它的强度和结构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7级风圈的半径依然维持在500公里左右。越是临近呢，我们可能会对登陆点，包括登陆强度来进行一个调整。那么这也是我们要提醒公众为什么要时刻来关注我们最新的这个预报信息
5: 据水利部分析研判，受9号台风巴威影响，近期我国山洪灾害风险高，防御形势严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这次降水过程的话，应该来说它波及的省份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还有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都会受。
6: 作为超长待机的台风，巴威体量庞大，影响范围广，不仅将给华东沿海带来强风雨，而且已经给华北、东北带来了强降雨。当台风巴威步步逼近水利部减灾中心防御中心工程部主任刘荣华提醒，当前受9号台风巴威影响，我国山洪灾害风险较高。
7: 台风登陆的这个区域，包括福建的北部、浙江的南部、江西的东北部、安徽的南部，这个连片的山区 有42个区县的山洪灾害预警等级达到红色，属于极高风险。那么第二个片区呢是华北地区，主要涉及北京和河北的太行山区和燕山地区。第三个片区呢是东北地区，主要包括辽宁的东北部、吉林东部和南部以及黑龙江的南部区域。
1: 刘荣华表示，
7: 不少山洪高风险区域土壤含水量已接近饱和，多重不利条件叠加，防御形势比较严峻。江西的北部、安徽的南部以及辽宁、吉林、北京、河北等部分的高风险区域，这个前期累积降水量比较大，土壤已经接近饱和，谷体呢也变得比较松散，很容易引发山洪与地质灾害叠加发生的情况。这些山区零下的种植养殖、乡村文旅等产业比较集中，临时务工人员和施工人员的数量比较多，人员转移避险的压力比较大。这些区域景区比较密集，游客的安全防护是重中之重。根据目前的台风路径， 本次台风最先最重的影响区域集中在浙江、福建等东南部沿海省份，将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刘荣华建议，
6: 台风影响区域的人员尽量的减少外出活动，尤其是不要前往河谷、山区以及地质灾害易发区，也不要在溪沟、桥涵、低洼地和山坡的坡角停留。特别提醒大家，台风停止编号并不意味着它带来的强降雨 和次生的山洪地质灾害就结束了，台风的残余环流仍有可能持续影响比较长的时间，必须保持警惕。
1: 今年第九

0: 号台风巴威即将登陆。今天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两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一级防御响应，维持台风二级防御响应。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在宁波市象山县裘家山村，大型挖掘机依次对河道内的临时围堰进行破拆。现场工程负责人黄杰介绍，台风期间围堰若不及时拆除，极易引发内涝，拆除工作正加紧推进。
2: 总共有20多个工人，运输车5-6辆，挖机8台进行台风之前的抗台作业。因为防洪防汛的需要，能整个河道通水畅通。
1: 在台州温岭市滨海镇，新津清闸由原先开启的10孔加开至22孔，全力排水，腾出蓄洪空间。温岭市津清闸事务所所长徐征：
3: 昨天到今天早上排了800万方的水，11号8点钟开始，我们已经是22孔全部开启，保证温岭的排水通畅。
4: 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9:30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今天12点起，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5: 可能这边会淹啊，赶紧就撤离到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4: 在宁德市蛟城区三都镇城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坳街村党支部书记陈孝义：
5: 低洼地带跟比较危险的房子总共牵涉到有50多个群众，我们有100块板群众安置到避灾点。
4: 目前福建全省20000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0000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权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6: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延缓人员返回海上。
7: 为了应对台风巴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8: 7月11日至12日，龙广高铁、合福高铁、杭深铁路、昌福铁路等线路的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9: 今天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10: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积极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手，做到应手尽手，合理归场。
11: 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各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隐患排查、群众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当地正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夏宝仪、邓君阳、朱星晓报道。
12: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市镇龙乡遭遇严重洪涝灾害，一度与外界联系中断。今天上午，横州通往镇龙乡的道路已被打通，各方力量正加速救援。广西横州市水利局昨晚发布公告，由于清江水闸的两侧水位落差过大，水闸主体出现震感，为保障排洪期间沿岸群众安全，横州镇清江村28户132人被转移到横州镇清江小学安置点。截至今天9时，清江水闸上游侧水位较昨天20时已下降52厘米，目前水闸情况稳定。在广西贵港市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中暂时不具备返乡条件的转移人员被分批安置到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等临时安置点。安置点学生冯义旺：
13: 有水有电，然后也有空调，之后也挺好的，都有老师关心的，每天都来。
12: 合成初级中学教职员工李怀广表示，安置点将为转移人员营造安全暖心的临时生活环境。
14: 我们学校安排老师24小时值班，我们合中的作用

0: 就是给一个安心的家给孩子们。
1: 经过多方积极协调，方便面、矿泉水、卫生用纸等物资正持续运抵内涝区域的贵港市妇幼保健院，电力部门也及时提供临时用电。目前在院孕产妇及医护人员基本生活秩序平稳。贵港市妇幼保健院党委书记谭建坤：
2: 为了保证我们住院患者的吃饭问题，我们临时组建了厨房，我们每天的一日三餐都还是能正常供应的，全部是免费供应给我们住院患者跟我们的工作人员。
3: 今天是第22个中国航海日。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显示，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三分之一，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十位的港口中分别占八席和六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5: 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蜀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6个小时。
4: 同时，智慧航道稳步推进，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干支连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系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航运河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
6: 到2027年建立三个以上的智能航运综合试点区域，开辟5条以上智能航运的试点航线，打造10个以上可以推广的智能航运典型场景。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安委会决定对福建泉州79重大火灾查处挂牌督办，并派出国家消防救援局牵头的现场督办组，督促指导福建省开展调查处理工作。
3: 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近日部署启动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依法开展全环节全链条整治，严打禁限用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
7: 生态环境部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发布新修改的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解决了现行标准适用范围覆盖不全、对新污染物治理和水生态风险防控支撑不足等问题。
3: 今天是世界人口日，2026年中国的主题是呵护早孕、关爱赋能。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超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11号上午，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披露，此行阿拉格奇将与阿曼方面就霍尔木斯海峡问题进行磋商。针对美国财政部10号宣布的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阿拉格奇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迄今为止一直遵守其承诺，但美国财政部却违反了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也就是伊朗维持其核计划的当前状态，美国则不实施新制裁，这是美国违反承诺和不当行为的又一例证。他强调，双方都必须遵守承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美国官员同一天对媒体表示，尽管总统特朗普已宣布与伊朗的停火结束，但美方仍愿意继续进行谈判，前提是伊朗方面公开承诺保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通畅。当地时间10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

0: 人士否认了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称一些外国媒体消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
1: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他已签署命令，在乌克兰武装部队内部设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并成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同一天，欧盟成员国未能就对俄罗斯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新设立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将集中现有资源对俄进行深入打击，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将整合突击部队、无人机、炮兵等作战力量，以提升前线快速反应能力，并建设一支现代化技术化的突击力量。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陆基中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名为弗雷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并将很快在法国举行相关首次会议，以争取欧洲国家和企业的支持。泽连斯基称，该项目旨在研发一种能够拦截弹道导弹的反弹道系统，其目标是实现比爱国者系统更大规模的生产并降低成本。泽连斯基表示，爱国者系统仍是乌方的首要需求。此前一天，泽连斯基表示，美方一批爱国者拦截导弹的交付安排已敲定，将快速补充乌克兰防空战力。欧洲方面的供应合作已落地，但具体交付时间暂未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北约峰会期间与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此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应如何应对，俄方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俄方看到美方立场存在某种双重性，在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同时，又试图促成和平进程。俄方希望美方能够维持其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意愿，并做出真正努力。当地时间7月11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视频显示，俄军使用天竺葵4搜寻者无人机对乌克兰苏梅州绍斯特卡市的一座110千伏变电站实施了打击。该变电站被用于乌军需求，袭击后变电站发生火灾，设施已瘫痪。当地时间7月11号上午，乌克兰空军通报称，乌防空部队已击落压制了俄军的2枚导弹和111架无人机。
3: 其他国际消息，联合国相关机构10号发布的《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发展综合排名跻身世界前列，其中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首位。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连接美国密歇根州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戈迪豪跨国大桥将于本月27号通车。特朗普此前曾表示将阻止这一大桥建成通车。
3: 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和印度总理莫迪11号在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举行会谈，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莫迪此访是印度总理40年来首次访新。
1: 据越南方面11号消息，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目前已造成15人死亡。
3: 委内瑞拉官方10号通报，该国日前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4118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天空，烟雨奔腾，
8: 中国不懈怠，
9: 永远值得期待。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2: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 感知世界。

0: 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性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你们慢些。
1: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0: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2: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3: 来喽。
2: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3: 哇，这也太震撼了。
2: 那当然的，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3: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2: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

0: 张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啊、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不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然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锁定频道，继续关注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所有听友，愿大家这个时间都有一份好的心情。天气闷热，提醒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在今天节目的过程当中，我们提醒广大听友关注最近几天的天气变化，也希望大家根据这个天气的情况呢，合理的安排好工作、生活和出行。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11号，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雨转雷阵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

月十三号周一雷阵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七月十四号周二雷阵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七月十五号周三阴，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七月十六号周四阴，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5度。七月十七号周五晴转多云，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7度。听众朋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希望大家根据天气的情况合理的安排好工作生活和出行，也提醒广大司机师傅们，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安排了一组经典内容，希望您能够喜欢，欢迎大家锁定频道连续收听。

众朋友，您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直播间依然陪伴大家。真的是在生活的过往当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容易，每个人也会有自己的奋斗和经历。当然有一些人可能回头望过的时候愿意总结一下，就如我们的一位热心听友叫时来运转，他给我们写来了自己的诗歌。他说自己坚持写诗歌多年了，小南看到你发过来自己挑选的一篇诗歌也很有感触。我相信你一定是对人生岁月和过往是一个非常细心的人，不然你不会捕捉到这些情感的跳动和岁月里的浪花，这些点点滴滴凝结的不仅仅是文字，更多的是来自你内心世界对你所有经历的汇总。那下边我们就和大家共同来分享时来运转给我们推荐的秋日。

年的光景如同在列车上参观着窗外的气候变化和颜色的转换。如果说秋天是果实丰硕的演绎，那更加说一下另外三个季节的衬托和对于秋的重要性。春有它的编织的希望和源头，夏有它放飞自我的葱郁和阳光，冬也有它对于世间思考总结的无声的召唤。秋天的韵味浓醇，带着深情。

0: 色彩。听，也只有这个时候才会让人魂绕梦牵，送走了寒蝉凄切为夏日送别曲，迎来的却是曲曲悠扬的午夜交响诗。曲曲那一唱一和的传达，仿佛在诉说着人间的美好，多么让人感慨的某个场景啊。是啊，这是多么让人感慨的某个场景啊。秋的收获为了春回大雁归，秋的萧瑟告诉人们早晚多添衣，秋的幸福那是星辉满天，阖家共赏圆月的中秋佳节，秋的飘然那是落叶随风的孤独淡漠。秋不悲不喜不怒不扰，纵有愁情万缕，那也会割我侠义。酒醉了过往，宽阔了心胸，看透了人性。酒欲秋，秋欲愁，愁登楼，楼望秋，美哉。人生不如意，迟早会过去，淡然处之，泰然安之，心随风往，让爱永恒。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和您分享到的，这是我们的一位热心听友，微信名称是来运转，给我们推荐的自己写到的一首诗歌。他说呢，自己有灵感的时候就会创作一些诗歌，那么他自己精心挑选了一段秋日物语，那小南看到了，今天在节目中给你和大家播出和分享。当然了，播出的可能有些晚了一些，但是我相信迟来的分享并不代表着我们啊对你作品的不认可，我觉得这是你对生活的理解，也是一路走来一个细心的体现。我相信只有在生活中有这样认真和细心的，我们才能去总结，才会落笔生花。
1: 真的谢谢自己，一无所有还那样自称的你。
0: 就如你在诗歌中所写到的，秋不悲不喜不怒不扰，纵有愁情万缕，那也会割我侠义。的确如此，我们也希望你的人生中不管经历如何，也愿你一路走来依然是侠义满心，也愿你在自己的平凡人生路上有自己不平凡的收获。我们也用你的这一句话来祝愿收音机旁所有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广大听友，愿你的生活里不悲不喜不怒不扰，纵有愁情万缕，也愿你割我侠义。愿每一个朋友的生活里都阳光满路，收获随你。

朋友，那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歌曲呢，也是小南特别推荐给大家的一首歌曲，我们终究都是平凡的人。那这首歌曲呢，也是一位我们署名叫小修的听友特别点播的。他说自己四十已过，愿自己在奔波的路上有更多的收获，点播这首我们终究都是平凡的人。那小南想和你分享的是，虽已过而立之年，但是奋斗的路可能在后边会走得有一些那么不顺畅，但是我相信我们的努力一定会填平我们即将走过的坑坑洼洼。每个人的路上都不会一帆风顺，每个人的路上都会有自己一直追逐的目标，只要我们不断的努力和前行，只要我们坚定自己的信念，我相信虽然我们是平凡的人，但是我们会有自己不平凡的收获。我也相信每一个奋斗和努力的自己都将呈现最闪亮的自己。愿我们所有奋斗的人都能够信心满满，有不同的收获。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大家。如果您想点播自己喜欢的歌曲，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那下边我们就和大家共同来分享，我们终究都是平凡的人。

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的这首歌曲，也是我们的一位听友点播的，署名叫做小军，他特别点播了这样的一首歌曲《人到中年何其难》。哎呀，这首歌曲我觉得道出了很多中年人的心声，恐怕也道出了你的心声。那下边我们就和大家共同来分享这首很有特点的歌曲《人到中年何其难》。我们也希望这些在人生路上走过最难这一段的朋友们能够加油努力，我相信只要我们能够努力前行，一切都不是困难，虽然困难重重，但是我们相信努力的结果一定会是好的。好的，我们就和大家共同来分享这首歌曲《人到中年何其难》。

听众朋友，那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歌曲是赵鹏演唱的《晚秋》和《365里路》。那这两首歌曲呢，是我们的一位热心听友赵娟点播的。他说，听小南的节目很长时间了，今天想点播两首歌曲，希望能够满足。自己现在已经是一个女儿的妈妈了，偶尔呢会开车的时候听到你们的节目，非常的熟悉，也非常的亲切。点播两首歌曲，祝愿自己的人生路上洒满阳光吧。那小南在这里也衷心的祝愿你，人生的路上永远阳光灿烂。愿你每一天推开窗打开门的时候，铺满地上的都是崭新的阳光，也愿你每一天都会带着满满的好心情，步入自己生活中最为美好和幸福的一天，也愿你生活愉快。那下边我们就和大家来共同分享这两首歌曲。

众朋友，您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所有听友，愿大家一切安好。那下边呢，我们要为广大司机师傅们发放一波验车费，请大家注意收听。如果您的车辆是在四月份、五月份、六月份、七月份需要验车，您现在就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领取验车费。货车、家庭轿车、本地车牌号、外地车牌号都可以领取，您就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领取验车费，名额有限，发放完毕为止。那在这儿要特别说一下，我们的验车地址在任丘市邮件二公司东侧或者是火车站东侧，如果您觉着验车的地址合适，您就可以加上微信来领取验车费了。验车费呢是给您补贴一部分，不是免费验车。验车费呢是给您补贴一部分验车费，而不是免费验车。那现在我们就开始发放验车费，您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来领取验车费，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您加上微信之后呢，可能会稍等片刻，我们将会依次通过这些微信。同时通过微信之后，您将会收到一条信息，请您务必按照信息的内容来回复相应的内容，这样您才可以领取到验车费。我再说一遍，您现在就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来领取验车费。我们的验车地址在任丘市邮件二公司东侧或者是火车站东侧，如果您觉得合适，您就可以来领取验车费。验车费呢是给您补贴一部分，不是免费验车，要听清楚。不管您是家庭轿车还是货车，本地车牌号、外地车牌号、电车、油车都可以领取。加上微信之后，您不用着急，我们将会依次通过。通过您的微信之后，我们将会给您发送一条消息，请您按照消息的问题来回复相应的内容，这样您就可以来领取验车费了。好的，听众朋友，那下边您就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领取验车费，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那在这里要提醒一下广大听友，有一些朋友呢加上微信之后就不说话了，那这样您是领取不到验车费的。还有就是你要听清楚验车的

地址在什么位置，仍旧是邮件二公司东侧或者是火车站东侧。如果您觉得合适，您就可以加上微信来领取验车费，我们将为您补贴一部分验车费，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加上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您就可以领取验车费了。记住，一定要回复相应问题，这样您才可以领取到验车费。我再重复一遍，您现在就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来领取验车费，货车、家庭轿车、电车都可以领取。我们的验车地址在任丘市邮件二公司东侧或者是火车站东侧，我们将会给您补贴一部分验车费。如果您觉得合适，您现在就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来领取验车费，名额有限，发放完毕为止。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 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每天这个时段我们将会和您一同度过。同时也再一次提醒广大司机师傅们，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欢迎大家锁定频道，连续收听。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呢收听到的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所有听友。如果您在听节目的时候想听到自己喜欢的歌曲、小品、相声、戏曲，您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同时呢你也可以把自己想说的话或者是想推荐的文章通过微信的方式告诉我们。那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夜风里飘摇，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呢收听到的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小南在这里陪伴大家共同度过。如果您在听节目的时候呢想听到自己喜欢的歌曲、小品、相声或者是其他的内容，您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小南会在节目中和大家共同分享。同时呢，如果您有想说的话或者是想推荐的文章，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告诉我们。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

186-327-93933 186-327-93933 186-327-93933。我们在这里尽量满足广大听友的点播需要，同时也提醒您每天不忙的时候可以关注咱们任秋融媒体中心的各档节目，也希望此时此刻这些好听的内容能够陪伴你度过这段愉快和轻松的时光。欢迎大家锁定频道，连续收听。

朋友，那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是志文所点播的一首歌曲《一个人的夜里》。他说：“小南你好，此时此刻我在车里正在听你的节目，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想起了一首歌曲《一个人的夜里》。也许是到了这个年龄吧，在这样的时间段里，总会有空虚的感觉。尽管自己白天很努力，也很辛苦，也会有很多朋友，但是到了这个时间，总觉得有些孤单。也许这些歌曲并不能够解决我什么样的问题，但是就想听听这熟悉的旋律。那好，那小南稍后就在节目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这首歌曲《一个人的夜里》。”

众朋友，您此时此刻呢收听到的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所有听友。如果您这个时间想点播自己喜欢的歌曲，或者是想表达自己的心情，或者是有什么样的好故事推荐给我们，您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如果这个时候呢，您想听到自己喜欢的歌曲，或者是有什么样的心情想表达，别忘了告知小南，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18632793933，18632793933。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主持人小南在这里和大家共度一段愉快时光，欢迎大家锁定频道，连续收听。

好了，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呢，节目到这就要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每天我们都在奔波和忙碌，也不知道今天我们收获了多少，但是回头看过的时候，我相信只要有我们努力和改变的地方，我们就是有很大的收获。愿收音机旁的每一个你，每天都有那么一点收获。相信明天太阳出来的时候，我们又会怀揣信心，一路阳光，走在奋斗的路上。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祝您生活幸福，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最后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朋友们，再会。

0: 花是越浪漫。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河北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4: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3: 全力推进重点项目落地，持续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今年一至五月，我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0%，助力全省经济平稳向好发展。
4: 王正普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强调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推进防汛救灾和安全生产措施末端落实。
3: 应对降雨天气，我省各地各部门紧盯重点部位，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堤。
4: 河北高招本科提前批 A 段集中填报志愿录取结束，已录取3000名考生。
3: 链接全球人才科创资源，促进跨境合作落地。第24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雄安分会场活动举行。
4: 强台风巴威明天凌晨在浙江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
3: 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集装箱吞吐量稳居世界第一。
4: 美国追加对伊朗制裁，巴基斯坦、卡塔尔等多方力促重返谈判。
3: 大项目是稳投资、扩内需、促增长的重要抓手。今年以来，我省全力推进重点项目落地提速，持续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一至五月，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0%，为全省经济平稳向好发展注入强劲动能。重大项目建设提速增效，投资势能持续释放。在邯郸，总投资100亿元的省重点项目中创新航动力及储能电池项目将于9月份实现部分投产，全部建成后将形成年产51吉瓦时的电池生产能力，预计年营业收入突破100亿元。中创新航科技邯郸有限公司邯郸基地负责人王拓：
5: 这个基地的战略意义在于呢，辐射这个全国的这个西北、华北，包括东北地区，建设的产品呢，主要是商用车以及储能的电池以及它对应的一个系统。商用车的话，我们主要生产的是这个324的电池；储能这一块的话，主要生产的是588的产品。
3: 像中创新航这样的省重点项目，今年我省共安排740。

0: 项，总投资1.56万亿元，项目数量比去年增加44个，涵盖战略性新兴产业、传统产业升级改造、现代服务业、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等领域。为确保重点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投产，我省加强要素保障，实行重点项目用地保障台账管理，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向重点项目倾斜，建立常态化引起对接机制，强化环保政策支持，优化用能配置。在石家庄，总投资30亿元的省重点项目深国际真悦天地正在加紧建设，项目融合数字化物流、冰雪运动、高端酒店等多元业态。目前园区物流板块雪世界已投入运营，今年年底前酒店及商业综合体板块将全部投运。河北深国际真悦天地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俊：
1: 整个项目从建设期也好，到目前接近运营的阶段，所有的手续的办理都是相当顺畅的，不管是供冷供热啊，还有电力啊，还有排水啊，所有的手续包括我们开业的手续，政府都是全力的支持，一切都是围着项目转，
0: 要素跟着项目走，服务围绕企业转，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提振着市场投资信心，加速项目落地见效。数据显示，1至5月，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0%，比全国平均水平高7.1个百分点。大项目投资支撑有力，全省5237个亿元以上建设项目完成投资增长4.5%，拉动全省投资增长3.3个百分点。934个10亿元以上项目完成投资增长11.8%，拉动全省投资增长5.0个百分点。259个30亿元以上项目完成投资增长32.0%，拉动全省投资增长7.6个百分点。河北经贸大学硕士生导师王京良：
2: 我省呢，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是大幅度的跑赢了全国的平均水平，充分体现出我省投资市场韧劲足、潜力大、活力强，这些都得益于全省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高效精准的要素保障和全力以赴抓项目促投资的政策导向，尤其是数十亿级、百亿级重大项目加速落地和持续发力，这些项目的压舱石作用愈发凸显，有效地优化了投资结构，补齐了发展短板。
0: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以来，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相关政策措施扎实推进，民间投资活力持续释放。1至5月份，全省民间投资增长2.2%，比上年同期加快0.5个百分点。民间投资中，在腾讯怀来、瑞北云数据中心等项目拉动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76.9%。受京能秦皇岛热电二期等项目拉动，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投资增长29.5%。得益于临空经济区廊坊邮件处理中心等项目的拉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投资增长44.0%。三个行业投资占全省民间投资比重为20.6%，拉动全省民间投资增长5.9个百分点。省发改委民营经济发展局局长黄文忠：
3: 随着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解决新情况新问题的配套政策不断落地，后续民间投资活力还会进一步加大释放，接下来我们还会持续用好省重点民间投资项目库的支持政策，在审批服务、要素保障、融资对接等方面持续发力，进一步破除各类投资壁垒，持续巩固民间投资稳定增长的良好发展势头。
4: 昨天，省长王正普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研究省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坚持防、抗、救全链条发力，加密本地雨情、上游水情监测研判，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做好中

0: 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风险防范，提高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保障能力，进一步细化完善应急预案，全力推动防汛救灾责任末端落实。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要求各地各部门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进一步强化防范措施，堵塞安全漏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推进消防安全整治，聚焦劳动密集型企业、厂中厂、园中园、仓库、涉爆粉尘区域等重点场所，全面排查火灾隐患，加大执法监管力度，从严查处违法违规行为。要加强重点领域安全防范，紧盯矿山、危化、烟花爆竹、燃气、建筑施工、道路交通、旅游等方面，常态化开展安全检查，提升安全治理效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昨天到今天，我省大部地区出现降雨天气，其中唐山和承德局地降水量超过250毫米，达到特大暴雨量级。据省气象台预测，未来三天我省仍有大范围雷雨天气。受副热带高压外围暖湿气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截至7月11号，我省东北部和中部地区有700个站点超过100毫米，唐山和承德有57个站点超过250毫米，遵化市的马兰峪最大为357.2毫米。河北省气象台副高级工程师买文明
2: 预计，未来三天我省大部地区仍然多雷阵雨天气，比较大的时段中部和东北部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13到14号，东部地区呢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强降雨容易造成部分低洼农田出现自涝积水，需要做好农田管理工作，也提醒公众行车注意安全，低洼积水路段呢谨慎慢行。
1: 受降雨影响，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廊坊西部、保定南部和西部、沧州西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境内的京港澳、京哈、京藏、京新、大广、太行山等高速路段对2克EV车辆采取管控措施。针对易滑坡、易积水、树木和标牌易倒伏路段及长隧道、桥梁、临水、临崖等重要位置，省公安交管部门联合交通、城管等部门加密巡逻巡检频次，确保警情事件早发现早处置。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情指中心民警阮胜阳：
3: 我们会根据降雨情况实时调整管控措施，比如关闭站口、远端分流等举措，保障道路通行顺畅。高速公路车速较快，轮胎碾压积水会形成大面积水雾，影响后方驾驶人视线。各位司乘人员在降雨期间一定要进一步加大跟车距离，至少保持150米以上安全间距，尽量远离大型货车行驶路线。突遇强暴雨时，谨慎低速行驶，就近驶入服务区安全场地或驶离高速公路停车避险，待雨势减弱、路况好转后再继续通行。
1: 铁路方面，记者从国铁北京局了解到，针对京津冀地区强降雨，铁路部门对丰沙、京原、京通、京城及北京市郊 S2、怀密、通密等线路采取临时停运、迂回措施，部分旅客列车停运或晚点运行。国铁北京局石家庄站启动防汛应急响应，从运输组织、设备巡检、旅客服务等全链条发力，保障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石家庄站客运车间值班站长焦南：
4: 针对本轮强降雨天气，石家庄站在进出站口、地道、电梯等关键部位铺设防滑垫，安排专人引导，组织应急分队维护秩序，保障进出站畅通，结合客流情况及时增开退改窗口，动态调整服务功能，全力保证旅客出行安全有序。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自车票发站乘车日起30日内，在12306网站、手机 APP、火车站人工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因列车停运导致退票，不收取退票费用。
0: 省气象台今天下午5:58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东部、承德中南部、唐山中北部、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中承德南部

0: 兴隆、宽城、滦平、唐山、遵化、迁安、迁西、秦皇岛、青龙、卢龙等地部分地区六小时雨量达150毫米或24小时雨量达200毫米，个别地点300毫米以上，请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滑坡、河道涨水和低洼地区积水风险。
1: 今天下午6点，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针对承德、唐山市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本次降雨夜雨特征明显，省防指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密切关注雨水情及汛情变化，强化各项防范措施，打足提前量，果断扩面转移危险区群众，做好抢险救援救灾工作，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省自然资源厅与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7月11日14时至7月12日14时，承德市、秦皇岛市、唐山市部分县市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很高，红色预警。保定市、张家口市、承德市、唐山市部分地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高，橙色预警。保定市、张家口市、承德市、秦皇岛市、唐山市、石家庄市、廊坊市部分地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黄色预警。社会公众要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
1: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各地盯紧水库、河道、城区、农田等关键点位，压实防汛责任，排查整治隐患，备足应急力量，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2: 为应对此次强降雨，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迅速行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做好装备物资准备，加大转移避险条例宣传，确保临灾预警较应机制直达一线。强化城市排涝连排连调，廊坊三河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易涝路段，一旦出现积水情况，随时疏通排水管网，保障城区道路通行顺畅。
3: 这泵站这块呢，它自身有7000方的这个排水量，然后呢，我们在外围呢又做了1.3万吨的临时抽排，保证这个一积水点呢，在降雨50毫米以下不会出现积水问题。遇到极端问题呢，那我们会在两端进行这个硬隔离，值守部门、执法队员、交警有3道防线。
2: 密切关注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风险，沧州各县市区对辖区内子牙河系及张卫南运河系的河道堤防、闸涵枢纽、蓄滞洪区等进行全面排查，
4: 持续开展白蚁、鼠类、蛙类等害敌动物的防治工作，将人防、技防、游击结合，压实防御责任，加强监测预警、水工调度和技术支撑。
2: 邯郸涉县对全县12座水库开展全覆盖隐患排查智慧监测。
5: 我们每日早6点巡查一遍，定时向上级汇报水情，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
2: 邢台临溪、衡水故城等地统筹应急、水务、消防、乡镇抢险队伍，常态化进行综合性防汛应急演练，构建起全域覆盖的防汛物资储备体系。
6: 配齐了帐篷、救生衣、编织袋、防汛绳、排水泵等防汛物资，专人登记管理，定期盘点更新，确保完好可用。
2: 交通、电力部门同步筑牢防汛屏障。张家口公务段对京包铁路构筑人防、物防、技防3位一体综合防控体系。承德电力部门对河道沿线输电杆塔、居民区、低洼沟渠周边电力设施开展拉网式排查。
7: 我们提前组储备了排水泵、卫星电话等应急物资，落实24小时专人驻守，全力做好防汛期间的应急保障工作。
2: 为应对短时强降雨、大风、涝渍等极端天气对秋粮生产带来的不利影响，衡水饶阳县组织农技人员指导农户提升农田排涝能力。邯郸肥乡区种业企业24小时加工储备粮种，为汛期农业减灾保产提供坚实种源支撑。
8: 健全应急调拨流程，一旦出现农田涝渍、作物受损，第一时间调配救灾种子，直达田间地头，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

0: 牢牢守住秋粮生产安全底线。
1: 省气象台刚刚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暴雨来袭时我们该如何防范？
2: 暴雨天出行要做好哪些防护措施？小心吃人的井盖，当心下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如果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一定要绕行，也要留心路面上的特殊警示标志。远离电力设备，在积水路段要远离电线杆、路灯杆等电力设备，以防电路浸泡后漏电。一旦发现电线断落在水中，切勿触碰，应立即在周围做好标记，通知供电公司处理。远离老旧建筑物体，一些年代久远的建筑会因雨水冲刷和浸泡变得不牢固，易导致塌方事故，切勿在老旧建筑物、临时建筑物下躲雨，远离建筑工地的临时围墙等。遇到洪水怎么办？洪水来临前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防汛部门、公安消防取得联系，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来不及转移时要立即爬上屋顶、楼房、高层、大树、高墙做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不要单独由水转移。遇到地质灾害怎么办？有较强降雨天气时，不可在山谷内、河水旁游玩或休息，如在野外要注意观察周围环境，特别要留意远处山谷传来打雷般的声响，听到要高度警惕，如遭遇泥石流要立即朝着与泥石流垂直的方向往高处转移。
3: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
4: 其中中央司法警官学院、海南科技职业大学两所历史科目组合院校向考生征集12个计划，安阳工学院、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等五所物理科目组合院校向考生征集29个计划，征集志愿填报截止时间为7月12号10时。省教育考试院提醒，未被录取的考生不要错过征集志愿的填报时间，使用校考成绩的艺术类和戏曲类省际联考本科毕业，实行以学校为单位的顺序志愿模式，不进行志愿征集。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2026年夏粮产量数据，我省夏粮播种面积3440.9万亩，亩产448.7公斤，总产量308.8亿斤，面积、单产、总产三项指标均较上年实现增长。
4: 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河北有了新标准。近日获批发布的科技成果权威性竞争性评价规范地方标准将于7月30号正式实施。新标准有效提升科技成果评价的专业性、规范性和市场认可度，为各级科技管理部门和评价机构提供了工作指引。
1: 链接全球人才科创资源，促进跨境合作落地。7月8号至10号，第24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雄安分会场活动举行，来自3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余名嘉宾参会。
4: 本次大会雄安分会场聚焦国际人才交流、科创成果转化、跨境合作落地，开展了一系列精准对接、签约合作、成果发布活动。河北省科技厅与海南省科技厅建立引才引智合作伙伴关系，燕赵系列实验室、雄安新区疏解高校等单位与外籍专家达成15项合作签约，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国际赛道获奖单位发布需求榜单，面向全球招募合作伙伴。比利时数字技术领域专家杨·范德费尔彭，
5: 这次活动格局放眼全球，意义深远，并非只对中国有益。不同国家的学者齐聚于此，围绕极具前景的前沿领域展开交流，相关研究成果未来必将深刻改变人们的生活。
4: 本届分会首次邀请外籍专家超100名，其中中国科协院外籍院士25名，加拿大工程院、德国国家工程院等外国院士19名。外国专家数量增长，层级提升，大家结合自身研究领域和国际合作经验，为雄安新区国际化发展、人才集聚、科创合作提质升级提出了很多建设性意见。人工智能联合体主席、澳大利亚创意电子学会副主席萨曼莎 J 霍斯曼
6: 系统整合联动是提升整体运转效率的根本，基础设施和技术手段的价值最终要通过系统互通和人才协同来体现。大会的核心目标就是推动人才深度融入各环节，实现统筹调配。

0: 钱与高效使用。
1: 德国机械工程经济学工程师、斯图加特中德企业孵化器创始人伯恩德·马特斯，
2: 聚焦常态化交流机制搭建，推动合作从高层对话走向日常协同。在雄安未来城市建设过程中，循环经济是推动城市绿色高效可持续发展的优质路径。想要推动德国技术在中国落地推广，我建议聚焦循环经济专项领域，常态化开展精准对接活动。
1: 作为国家级权威性的国际人才交流合作核心平台，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品牌影响力深厚。自2024年起，雄安分会场已连续成功举办三届，依托大会优质资源，持续链接全球人才与科创资源，逐步成为河北开展国际人才交流和创新成果互鉴的窗口。世界科学院院士、巴西科学院院士西利亚·卡利尼，
0: 此次交流活动既是外籍专家了解雄安新区的窗口，也是河北开展国际合作的重要契机。依托媒体采访向外籍专家传递新区信息，再经由专家完成海外二次传播，通过多元渠道协同发力，能够持续吸引海外人才集聚雄安，落地河北。
1: 近日，自然资源部发布第五批结地技术和结地模式推荐目录，我省雄安新区启动区功能复合加能源集成等三个结地模式入选，获全国推广。
3: 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批复同意雄安新区开展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建设，标志着雄安新区将构建起国家级、专业化、全链条知识产权快速协同保护平台。
1: 近日，河北省数字航道管理系统本地化应用端口启用，一套覆盖白洋淀全部通航水域的1:500标准化电子航道图同步交付。此举标志着白洋淀内河交通正式迈入以数据驱动、模型支撑、智能协同为特征的数字化通航新阶段。
3: 昨天，2026年石家庄市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专场招聘会在石家庄灵活就业市场举办。专项行动自7月1号启动，将持续到10月10号，利用约100天时间，充分发挥各级各类平台优势，为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搭建精准对接平台。
1: 由河北、辽宁、天津、山东四地海事部门牵头，航保、海警、海监、渔政等涉海部门共同参与的平安渤海2026联合巡航执法行动日前在环渤海水域同步启动。联合执法行动重点排查涉客船艇安全、能源通道保障、海上新业态风险防范、船舶无线电秩序整治等各类风险隐患和违法违规行为。
3: 中央气象台预报，台风巴威今天凌晨已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预计明天凌晨在浙江三门至苍南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下午，浙江、福建北部、江西东北部、安徽南部、北京、天津北部、河北中北部等地有暴雨，局地大暴雨至特大暴雨，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下午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晚8点到明晚8点，北京东部、河北东北部、浙江中南部、安徽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3: 今天是第22个中国航海日。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稳居世界第一。
1: 当地时间10号，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颁奖典礼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本届全球奖共有11家企业获奖，其中3家企业来自中国，创历年新高。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旨在表彰将创新与知识产权战略相结合，实现成长发展的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
3: 美国财政部10号宣布，在伊朗日前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后，美方决定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表示，若美方背弃上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方已做好全面防御准备。与此同时，巴基斯坦、卡塔尔、埃及等多国正加紧斡旋，力促美伊双方重返谈判。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任丘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市开展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活动，西环路街道综治办主任张宁退伍不退色，岗位显担当。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记者段明清、王文俊报道。为进一步提升群众反诈防诈意识，有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发生，7月9日，市公安局联合市委网信办和市委宣传部开展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活动，全方位多角度普及反诈知识，织密辖区反诈安全防线。活动中，宣传队伍多点联动，集中发力，在村镇银行、盛世郡社区、乐都会同步开展反诈宣传工作。在银行网点，工作人员重点围绕银行卡实名规范使用、金融诈骗防范等内容开展科普，向群众发放宣传单，答疑解惑，引导大家下载注册国家反诈中心 APP， 从源头规避金融诈骗风险。走进社区，公安民警通过解析典型案例、走访商户等方式，面对面为居民普及防骗技巧，提升群众识骗防骗能力。在商圈点位，通过发放宣传资料，向往来群众普及各类网络诈骗套路，提醒大家守护好个人财产安全。本次活动共发放宣传单300余份，现场解答群众疑惑30余次，增强了市民的反诈意识，有效提升了市民的安全感和满意度。市民牟群：
3: 今天我们来参加这个活动，是我们学到了很多知识，现场的公安干警和我们的义务宣传员给我们讲遍了诈骗，防范电信诈骗活动，是我们我认为是非常有意义的，也提高了我们的防范意识。回去以后呢，我们和我们家人和身边的朋友进行大力的宣传。
2: 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新型网络犯罪侦查中队中队长许杰：
4: 下一步，我们将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坚持打防管控一体推进，聚焦大案要案攻坚，深化全链条打击，持续深挖涉诈黑灰网络，不断提升打击效能，深化源头治理与行业共治，联合网信等部门强化重点领域监管，堵塞风险漏洞，常态化开展精准反诈宣防，聚焦重点人群，紧盯高发骗局，创新宣传形式，拓宽覆盖范围，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
1: 本台记者顾瑞石、屈宏宇报道。在西环路街道，有这样一位基层干部张宁，他曾身披戎装保家卫国，如今脱下军装成为街道综治办主任。从军营到基层，从军人到干部，身份在变，但那份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从未改变。

0: 数据他都反复核对，一丝不苟。部队里练就的严谨细致被他带到了办公室的方寸之间。除了综治办的本职工作，张宁还承担着西环路街道思贤村的包村任务。包村可不是坐在办公室里就能干好的活，得真正扎进村里跟老百姓坐在一条板凳上。每周他都要往思贤村跑好几趟，进村入户，了解村情民意，协助村两委处理日常事务。刚到思贤村时，村民们对这个上面来的干部还有些客气和距离。张宁不急不躁，一家一户的走访，谁家有什么困难，哪里需要改进，他都记在本子上，装在心里。渐渐的，村民们开始跟他掏心窝子说话，张主任也变成了大家口中的老张。退伍不褪色，关键时刻顶得上，这是张宁一贯的作风。2022年春节假期，他曾在家乡冒着生命危险勇救落水儿童，先后被授予任丘市见义勇为先进个人、沧州市月度好人榜提名、任丘市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但他从不把荣誉挂在嘴边，而是将这份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动力。西环路街道科员柴振清：
1: 张宁是我们那个综治办的主任，我们这个综治办的工作呀比较琐碎又复杂，包括矛盾纠纷调解、安全巡查，还有这个信访慰问等方面。不过哪一样都离不开张宁，因为他从来啊不怕麻烦，群众有事找他，或者我们同事有事找他，他就是比较耐心，而且认真办。所以说我们同事们跟他在一起工作呀，也特别的踏实。关于张宁救人这个事儿，我们都知道，说实话，我没有感觉到意外，因为张宁啊平时就是这样一个善良勇敢的人，所以说我们在一起共事非常的愉快。
0: 西环路街道综治办主任张宁：
2: 从部队到地方，从军人到科员，身份变了好几次，但有些东西没有变过，该冲的时候不含糊，该扛的时候不躲闪，这就是我的感受，也是我一直会做的事儿，没什么豪言壮语，就是一句话，当过兵的人到哪儿都不能给军装丢脸。
0: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丘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剑锋，播音亚东焕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丘融媒体公众号，基于人丘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3: 这里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4: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5: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6: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4: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7: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8: 来喽！
7: 媳妇儿，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8: 哇，这也太震撼了！
7: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8: 哎，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7: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8: 爷爷， 我要写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1: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公益广告时间。
2: 大家好，我是共享单车，我最近可委屈了，我们常常被丢在角落罚站。你以为光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上公开罚站。
3: 丢人呐！
2: 你以为公开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盲道和消防通道上。知道人们怎么说我们吗？说我们霸占盲道，说我们妨碍消防，
4: 还有
2: 苍天啊，大地呀、啊，宝宝心里苦啊。我们也想各就各位，我们也想整整齐齐的呀。
5: 其实改变很简单，多走两步，把单车停进白色停车线，留心观察，避开盲道与消防通道，单车不乱放，文明才共享，让便捷与美好一路同行。
6: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7: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8: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9: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10: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9: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10: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11: 小时候，我问爸爸什么是纳税，爸爸说：
12: 纳税呀，就是每个人把自己挣的钱的一小部分交给国家，爸爸就是纳税人。
11: 那个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疑问，为什么要交税呢？上小学了，我高高兴兴地对爸爸说，我们现在上学都不用交学费了。爸爸说：
12: 是啊，这些学费都由国家出，国家从税收里拨出钱来为人民服务。
11: 后来我对税收有了更多的认识，周末回乡下玩，村里的景象焕然一新。妈妈说，现在国家正在城乡建设，农村也修上了马路，再也不用担心下雨天路难走了。这都是国家给我们建造的，这些钱都是纳税的收入，这也是纳税人的光荣啊。妈妈就是个纳税人，长大后我也成了纳税人。
12: 税收离我们的生活很近，依法诚信纳税，共创和谐家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2: 学习更好听，好听在广播。学习强国专题时间。

公元1112年的春天，辽朝天祚帝在混同江凿壁钓鱼，辽主用钓到的第一条鱼举行宴会犒劳诸部，这就是投鱼宴。当时女真诸部的首领们都会前来参加，完颜阿骨打也代表完颜部参加了这场宴会。在这场宴会上，各部首领不仅要向天祚帝呈现土产，还要像舞女一样为其献上歌舞助兴。但阿骨打并没有准备歌舞，如果他当面拒绝辽主的要求，这将意味着他可能招来杀身之祸。

这里就是被誉为东北第一高山的长白山。女真人一直把它作为自己的发祥地。早期的女真人世代生活在中国的东北，古老的肃慎人是他们的祖先。肃慎很早就与中原各族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周人认为肃慎是他们的北部疆土，后汉时肃慎称为义楼，南北朝时称作兀吉，隋唐时称漠河，辽人和宋人称他们为女直或女真。辽圣宗时，一部分内附的女真人被迁往东京辽阳以东，编入辽籍，称为蜀女真。生活在黑龙江和长白山一带的女真部落被称作生女真，但生女真并没有被编入辽籍。生女真约有10万余人，散居在岸出虎河畔的山谷之中，小的部族有千户，大的部族有几千户，他们彼此独立，以好斗著称，但分散的力量制约着他们的发展。辽朝中期，生女真人逐步联合起来，形成了几个较大的部落联盟，其中完颜部

最为强大。完颜阿骨打就是圣女真完颜部的一员，他的父亲何里波曾是完颜部的首领。当年的完颜部聚居于黑龙江省哈尔滨以东阿什河流域。何里波的父亲乌古乃担任酋长时，完颜部已经征服了白山、统门、耶悔、耶懒、吐谷论和五国部等圣女真部。辽朝委任他为圣女真部节度使。此后何里波又将势力范围扩展到呼兰河和牡丹江上游等地。圣女真虽然没有被纳入辽籍，保持着本族的习俗制度，但臣服于契丹，定期向辽朝纳贡。

0: 我要承担相应的义务嘛。那么你这个地方有什么他喜欢的东西，那他当然就要，早期呢是从进贡的角度贡献来的，那么后期需求多了以后就要索取，那么索取不行的时候就要抢夺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他就会受到那个辽朝的一些勒索，那么甚至是欺压。
1: 这是一种猛禽，主要产于圣女真族部。迅猛快捷、好斗的圣女真将其视为自己族类的象征，她就是海东青。海东青给圣女真带来荣耀的同时，也招来了无尽的灾难和耻辱。
2: 海东青是英宗的极品，英宗极品海东青。所以那个海东青主要抓的东西就是天鹅，他抓天鹅非常凶猛，别的东西抓不了，只有海东青可以抓。他都在空中打，把天鹅轰撵下来之后，就是鹰只能在后边追，天鹅飞下之前，海东青不用追，海东青就是一个俯冲下去。把天鹅就能打下来。
1: 李忠文是吉林市英烈文化传承协会的会长，他家世代都是驯鹰好手。作为驯鹰人，都以拥有一只海东青为荣。他已经很多年没有抓到过海东青了，但他从没有放弃。今天，他打算继续用一种特殊的方法去捕获海东青。而在1000年前，辽朝的权贵们要想拥有一只海东青，也不是件易事。据说海东青能够猎捕比自己身体大几倍的天鹅，辽朝皇帝会在春纳波的时候亲自放飞海东青捕捉天鹅。辽朝皇帝对海东青甚是喜爱，于是海东青的名气就越来越大，成为众多辽朝大臣争相索取的对象。
0: 然后呢，就很多人只要有条件，他都想自己这个有一只海东青。这个到了这个时候，海东青不仅仅是作为捕猎的助手，是一种猎鹰的这个身份存在了，它甚至于是主人身份的一种象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辽朝的需求，辽朝不断的需索，那么对女真人来讲呢，就是一项沉重的负担。
1: 此时的圣女真处于半农半猎阶段，呼噜、射虎、搏熊都是他们的拿手本领，海东青则是他们的至宝。倨傲的辽朝却熟视无睹，不断向圣女真勒索海东青。一些契丹延边将帅每次率兵征收海东青时，还会强迫圣女真人进奉各种方物。最为恶劣的是辽朝中央派来的使者，他们被称为银牌天使。每次到来，银牌天使都要求圣女真人的年轻女子陪睡。起初，他们在中下户人家留宿，寻找未嫁女子侍寝。后来，使者频繁往来，已婚女子也得应召侍寝。
0: 后进的这些民族来讲呢，就说婚前的那个性行为。不大受谴责的，但是婚后不行。那么，辽朝估计原来呢，早期可能人家贡献的一些给他送来的一些女子呢，可能都是一些这个未婚的女子、年轻姑娘。那么到了后来呢，他就是说他看上谁了，他可以点名要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不管你结没结婚，那么他要的话，你都给送过去。那么这样一来呢，就激起了。女真上下民众的普遍的不满。
1: 辽朝的欺辱使完颜部深感耻辱，他们想奋力反抗，但在强大的辽朝面前，他们的反抗往往带来更大的灾难。他们期待一位盖世英雄的降临，能带他们脱离苦海。这样的期待如此急切，可又如此漫长。现在，智勇双全的完颜阿骨打终于出现了，但是，以他一人之力，能够扭转乾坤吗？

0: 完颜阿骨打，出生于公元1068年7月1日，从小举止庄重，臂力过人。后来他跟从父亲何礼波和叔叔赢哥外出征讨，平定乌春、倭谋汉之乱，征伐萧海里，屡建战功，展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何礼波临终前预言，只有这个孩子能解决辽朝的难题。经过几代人的奋斗，完颜部在逐步强大，但面临的困难也越来越大。何礼波之后，他的弟弟泼辣叔、赢哥先后成为完颜部的新首领，阿骨打则成为得力助手。他们东征西讨，试图统一生女真，形成强大的合力，共同应对辽朝。但生女真内部仍然分裂，根本无法在短期内达到统一。赢哥成为联盟长时，统帅的是12个部落，力量更加强大了。然而女真族的图善部却组成了14部的联盟，乌古论部也组成了14部的联盟，再加上蒲察部组成7部联盟，三个联盟联合起来攻打完颜部联盟。在这种形势下，赢哥与阿骨打不能不采取灵活的措施。而此时因海东青引起的矛盾正愈演愈烈，运送海东青的鹰鹿经常受到延边部族的侵扰，辽朝试图借助完颜部讨伐叛逆，以保证鹰鹿的畅通。赢哥审时度势，认为正好借助辽的力量平定鹰鹿上的各部，发展自己的势力，二者一拍即合。辽道宗寿昌2年，受命担任生女真节度使的赢哥率兵疏通了鹰鹿，救出辽史。
1: 这个鹰鹿之战实际上是一种是女真人做的一个局。这个借助于辽朝对那个海东青的需求，然后呢他就去告诉那鹰鹿上的这些部落说，那个你们呢就那个把鹰鹿给堵了。我就跟辽朝汇报，就是说呢鹰鹿不通，海东青来不了。那么这种情况呢就得去打。那么他又放出话来说呢这个就是鹰鹿上的这些部落又放出话来说呢，说要平鹰鹿非得生女真部族节度使来不可。那么这种情况，辽朝当然你是我的属部，那我巴不得你去给我征伐去就完了嘛。他一出面一说呢，这鹰鹿就通了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辽朝不但不能责怪他，还得给他还得给他庆功，还得给他奖赏。那么这样一来呢，他既从辽朝那得了奖赏，增强了自己的这个威望，又把他的势力扩大到了鹰鹿，这他何乐而不为？
0: 随着女真部不断的强大，阿骨打的能力也逐渐显现出来。公元1096年，在击败其他部落后，阿骨打建议赢哥禁止其他部落的首领再称都部长，使这些部落承认了完颜部的领导地位。原来生女真各部都有自己的信牌，阿骨打建议赢哥对擅自制信牌的部落进行处置。这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完颜部由此统一了各部的号令，形成了以完颜部为首的生女真部落联盟。完颜部与辽朝的紧密合作没有持续多久，阿叔事件成为完颜部和辽朝关系的转折点。阿叔原是和氏列部的首领，本已归附完颜部，然而公元1096年，当完颜部进兵讨伐温都部人时，阿叔率兵阻拦，完颜部的军队大举进攻，阿叔向辽求援，辽朝显然不愿意完颜部更加强大，于是派使臣前往要求完颜部退兵，并归还阿叔的城堡。完颜部首领赢哥被迫退兵，但并不愿意偿还阿叔的损失，于是命令部署暗中阻断鹰鹿，同时又让人向辽报告说，若开鹰鹿非赢哥不可。此事最终不了了之，然而辽朝将阿叔保护了起来， 这件事引起了申履珍的强烈不满。
1: 当时呢，那个完颜部去征伐这个和氏列部的时候呢，阿叔打败了，打败了以后他跑了，跑到辽朝去了。那么他跑到辽朝去以后，辽朝就把他留下了嘛，而且支持他，共同来对付这个完颜部。那么这种情况呢，当然也引起了完颜部的不满。那么于是他就跟辽朝讨价还价了，那他就要求辽朝，他说阿叔是他生女真的部落集团生女真部族的这个叛徒，所以他就管他叫叛人阿叔。那么他就不断派使节去，派使节去他得找个借口，得有个由头嘛。于是他就是说呢，要求归还叛人阿叔。
0: 公元1103年，莹哥去世，阿骨打的兄长乌雅术成为完颜部落联盟酋长。自乌雅术起，圣女真便以辽朝接纳叛徒阿术为由，开始拒绝辽使来往英路。然而在强大的辽朝面前，圣女真仍然不得不忍受很多的屈辱，怨愤和无奈同时在圣女真部落蔓延。完颜阿骨打身处其中，强烈地感受到这些情绪。他要成为真正的英雄，就必须将这些情绪转化成力量，进而对抗辽朝。这里是位于吉林省西部松花江畔的前郭尔罗斯大草原上的查干湖，这里正在举行一年一度的冬捕。这种渔猎文化源于史前，盛于辽金。公元1112年的春天，辽天祚帝就在此举行投鱼宴，完颜阿骨打代表完颜部参加了这次盛会。按照传统习惯，在宴会中各个部落首领要为天祚帝歌舞助兴，但阿骨打并没有准备歌舞。此时的阿骨打早已打定主意，不惧生命的危险，他对天祚帝充满了仇视，要为生女真出口气。当天祚帝要求阿骨打歌舞助兴时，阿骨打端坐正式，当面拒绝。在宴会中，只有他拒绝了为天祚帝舞蹈，光是这一点，他就会招来杀身大祸，甚至为整个完颜部带来灾难。天祚帝十分不愿，觉得阿骨打胸有大志，以后难免会成为辽朝的心腹大患，第二天就要杀死阿骨打。辽朝大臣萧凤仙却根本不把阿骨打放在眼中，认为没有必要在意这么一个野蛮人。在他的劝说下，阿骨打得以保全性命。当完颜阿骨打快马加鞭返回完颜部时，他当面拒绝天祚帝的消息已经迅速传遍女真各部，这是女真历史中从来没有过的。阿骨打由此成为女真人的英雄。不久，当乌雅术病逝后，阿骨打顺理成章地继任为生女真联盟首领都伯吉烈。
2: 都伯吉烈呢，实际就是刚才提到的都部长。都部长呢，他就是等于是女真这个部落联盟的最高首领。
0: 当时的完颜部还无法与辽相抗衡，阿骨打刚刚继任不久，就命令他的部下在各个战略要地建城堡、修兵器，加紧扩充自己的实力。在阿骨打的率领下，每个女真人心头都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兴奋，还有点紧张，又十分疑惑，他们的首领要想干什么呢？同样疑惑的还有辽朝。辽朝统军司察觉到了女真的变化，派专人前来询问，阿骨打以涉险自首为由予以答复，但辽朝并不放心，又派使者前来诘问。阿骨打转而要求辽朝将女真叛徒阿叔交给他们，辽朝因此放了心。在他们眼里，完颜阿骨打还是害怕辽朝用阿叔来制衡他，既然这样，他们就更不会将阿叔返还了。
1: 辽朝对他呢，应该说是什么呢？

0: 怎么说呢，就是传统的义务是要求他尽的，对他扩大势力是加以限制的，对那个叛逃到辽朝的这个阿叔呢是比较信任的。在这种情况下呢，阿叔在辽朝是不断的要求辽朝出兵去恢复他自己失去的那一部分权力。所以辽朝呢还是既没有听阿叔的主动去打这个完颜部，也没有放弃对完颜部的那个权力和管制。但是这个时候的管制呢实际上已经是收效甚微了。阿骨打现在是决心要抗辽到底了。
1: 阿骨打继续派人到辽朝索要阿叔，其结果可想而知。不仅被拒绝，而且遭受了更多的耻辱。阿骨打的这些举动，连他的部属都看不过去，压抑的怒火在众人的心中蒸腾。女真人当时也信奉萨满教，对神明有着虔诚的信仰。公元1114年九月的一天，阿骨打集结了2500多名壮士，举行了郑重的告天仪式。述说了辽朝历年来的侵侮，大家压抑已久的怒火与斗志同时被激发出来。他们以索还阿叔为借口，进兵辽朝的宁江州。但此时，辽朝的10万大军正火速赶往距宁江州不远的出河店，两军的比例是1:27。这对女真军来说，无疑会产生巨大的心理压力。在这种情况下，阿骨打决定采取突然袭击。为了稳定和鼓舞士气，阿骨打用了女真人最相信的萨满教孟卜之说。阿骨打在战场上充分借助了萨满神的力量，他告诉大家，神明以梦暗示他连夜出兵。于是，阿骨打决定带领2500名壮士突袭。鼓声震天之后，士兵们听到了阿骨打的话，士气顿时大涨，上千铁骑直扑辽军驻扎地。女真军如狼似虎，打得辽军措手不及，纷纷溃败。此一役，女真俘获的辽兵以及车马甄丸不可胜数。阿骨打遍赏官署将士，附近各路军队纷纷来归，阿骨打兵力已经过万。
0: 结果这个宁江州这一战打下来以后，辽朝上下震动了。因为宁江州呢，它是辽朝的东北军事重镇，而且也是这个辽朝跟女真人这个互市交往的一个重要场所。那么他宁江州一失陷，那他东北的那个防御力量就大大削弱了。
1: 公元1116年，阿骨打将东京和南路的熟女真纳入完颜部贵族统治，最终完成了女真各部的统一。不久，阿骨打在惠宁府称帝，建立了女真政权，改元收国。金石太祖记记载，收国元年正月，人参朔，群臣奉上尊号，是日即皇帝位。阿骨打显然希望自己的政权能够长久，所以说辽以宾铁为号，取其坚也。宾铁虽坚，终易变坏，唯金不变不坏，这正是他之所以将国号定为大金的原因。阿骨打建立金朝后，其政治制度仍然维持着女真族的原有特色，在中央主要继续实行伯吉列制度。
0: 勾践猎这个意思呢，就是官的意思。你在这个像我们中原地区这个官的名目很多嘛，但是对于后晋的这些民族呢，他那个名目就比较少，他就一个，就是勾践猎，大勾践猎，小勾践猎。那么你这个一部的首长称为勾践猎，就是也可以叫勾践。那么数部的首长就称都勾践猎，就是大勾践猎。但是当时呢，称都勾践猎的是他有很吕真有很多部嘛。那么很多部，每一部它都有一个逐步的首领，都有一个都勾践猎。
1: 吴乞买被任命为安板勾践猎，也就是大勾践猎。大勾践猎辅佐皇帝处理军国大事，对外用兵、攻城营建、对外交往和天文历算等事。大勾践猎之下还有国论勾践猎、阿买勾践猎、色勾践猎、依赖勾践猎等名目，他们共同辅佐皇帝处理政事。阿骨打在地方上还强化了蒙安谋克制度，这是军政合一的制度。蒙安谋克是女真原有的社会组织，来源于因掳掠和围猎需要而设置的军事单位，也可能来源于早期的农村公社。金朝建立后逐渐制度化，每300户编为一谋克，10谋克为一蒙安，战时统军，平时务农。
0: 那么这个组建呢，就进一步把他这个人呢就是有序的组织起来了，不论是平时从事生产还是战时领兵打仗，他都有了相应的这个组织和这个相应的首领。那么他指挥起来当然就更方便了嘛。那么就既增强了他的战斗力，也使他的生产在平时的生产有了更好的这个组织者和领导者。
1: 这里是吉林省扶余市徐家店乡石碑崴子村。在这里珍藏着一件极为珍贵的金朝时期文物。大金德胜驼宋碑，此碑是金代第五帝世宗完颜雍1500余字。女真文。

0: 和更好的这个组织者和领导者。
1: 这里是吉林省扶余市徐家店乡石碑崴子村，在这里珍藏着一件极为珍贵的金朝时期文物——大金德胜驼颂碑。此碑是金代第五帝世宗完颜雍1500余字。女真文是在当时阿骨打的命令下，由完颜希译。这是一次巨大的考验。阿骨打打定了主意，打算与辽军奋力一搏。然而，真实的历史总有许多令人意想不到的时候。还没有打仗，辽军内部掀起了内讧。辽军的先锋耶律张奴临阵返回了辽都，打算另立皇帝。天祚帝被迫撤退。两天后，辽军撤退的消息传到阿骨打的军队，大家振奋万分。据当时的局势，阿骨。

然而真实的历史总有许多令人意想不到的时候。还没有打仗，辽军内部掀起了内讧，辽军的先锋耶律张奴临阵返回了辽都，打算另立皇帝。天祚帝被迫撤退。两天后，辽军撤退的消息传到阿骨打的军队，大家振奋万分。据当时的局势，阿骨打

0: 政治控制的加强和富有远见的策略，铸就了一个少数民族伟大人物，使完颜阿骨达统治的女真拥有了空前的力量。公元1120年五月，阿骨达派兵攻占辽上京。攻打辽上京之前，正好有北宋使者前来。宋徽宗希望与完颜阿骨达合作，南北夹攻，共同对付辽朝。对于阿骨达和大金政权而言，这件事无疑是非常有利的。但阿骨达并没有急着答应，相反，他带着宋朝的使臣来到辽上京，让宋使亲眼目睹女真军摧枯拉朽般的攻陷了城池，增加了谈判的分量。七月，大金政权与北宋政权达成海上之盟，双方约定，女真军由平地松林直取古北口，宋军从雄州直抵白沟，对辽造成夹击之势，以灭亡辽朝。灭辽后，燕京所属六州24县归宋，宋将每年给辽的岁币转交给金。全面灭辽的序幕已经拉开。公元1121年，辽朝都统耶律余睹因家人被天祚帝杀害，转而投靠大金，并将辽朝的内外虚实全部告诉阿骨达。阿骨达由此坚定了灭辽的决心。他首先以幼弟完颜杲为统帅，大举伐辽。大军出发前，阿骨达特地嘱咐：辽政不刚，人神共弃，今欲中外一统，一定要慎重兵事，则用善谋，赏罚必行，粮饷必计，勿扰降服，勿纵俘掠，要金军严守军纪，不得扰民。按照这些政策，金军所到之处并没有受到强大的阻击。不久，金军占领辽中京和辽西京，辽天祚帝逃往嘉山，耶律大石等人拥戴耶律淳在辽南京建立北辽政权。在金军大举南下的同时，按照海上之盟，北宋军队大举北上攻打辽军。但令金军不解的是，被他们屡屡打败的辽军却在危亡之际一再挫败宋军。在袭击辽南京的战役中，宋军被打败后闻风丧胆，自焚大营，仓皇难逃，士兵自相践踏百余里。见盟军如此不堪一击，完颜阿骨达亲率大军南下，伐军之前令弟弟乌齐买监国。他诏谕上京官民：辽主未获，兵不能移，明确将俘获辽主天祚帝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他还诏令，凡是在诏后能出手投降者，一律免除以前的罪过，否则杀无赦。公元1122年十二月，阿骨达的大军迅速攻占了南京。辽朝百官到军门叩头请罪者一律释放，同时又采取了一系列安民的措施。
1: 阿骨达的对辽朝打仗呢，他是做了这样几方面的准备。首先，他是要巩固自己已经取得的这个胜利成果。所以他对境内的已经控制的各部落呢，就是要给他们一些那个安抚，让他们能够那个统这个地区能安定下来，这是一个方面。而在对外战争的过程中呢，他也有不同的那个方式，来鼓舞士气和增强自己的这个盟军吧，盟友。所以他对像那个渤海人，他就派使臣去，在黄龙府之战以后，那么他不是俘虏了一些渤海人吗？有一些渤海人投降了吗？于是他就。

0: 派渤海人呢去招降这个原来的那个渤海人，和这个淑女真，用招降的手段。
1: 公元1123年六月，对于完颜阿骨打来说是非常振奋的。他豪情万丈，要一鼓作气擒获辽天祚帝。在他看来，只有擒获辽主，才意味着辽朝的彻底灭亡，金朝的彻底胜利。但这次阿骨打并没有同行，由于生病无奈之下，他便将军事指挥权交给了完颜宗翰，自己准备返回上京，打算养好病后继续新的征程。北宋的腐败使阿骨打看到了新的战机，因此阿骨打的目光已更加开阔了。对他而言，除了西部，中国南部那块更加富庶的土地更具有吸引力。可惜的是，当年8月28日，当阿骨打行至布堵洛西行宫时，死神降临。当时完颜阿骨打正在返回上京的路上，他看到大好河山，感慨万千。但就在这时，他波澜壮阔的一生突然间画上句号。

壮志未酬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完颜阿骨打的死令无数人叹息，他的灵柩被送回上京，隔日后隆重下葬。这里便是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出葬陵址，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南郊，东距金上京会宁府遗址约300米，当地俗称斩将台。陵上建有宁神殿，又称太祖庙。为了保护陵墓，1999年阿城市建设了金太祖完颜阿骨打陵址公园，这是金朝所建的17处陵寝遗址中最具有代表性，也是保护最为完善的一座。完颜阿骨打的坟墓面向东南，仿佛仍在关注着他未竟的大业。完颜阿骨打的继任者没有让他失望，他们坚决执行了阿骨打事先谋划的策略。完颜阿骨打并没有确立子嗣继承制度，阿骨打去世后，他的弟弟担任安班伯吉烈的吴乞买即位，他就是金太宗。阿骨打亲征时，吴乞买曾监国，一切事情都由吴乞买根据本朝旧制权宜处置。此时的金军已空前强大，金太宗继续将目标对准辽朝天祚帝，而天祚帝已是众叛亲离，苟延残喘，不久便被俘虏，契丹族建立的辽朝宣告灭亡。不仅如此，当北宋政权的无能完全袒露在金太宗眼前时，他便寻找借口南下攻宋。他们继续保持着完颜阿骨打时期的精悍锐利，在战争中势如破竹，摧枯拉朽，在很短的时间内便攻下了北宋都城开封，俘获了北宋皇帝徽宗和钦宗父子。这样，中国历史上出现了金、南宋和西夏对峙的局面。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传奇。从公元1114年，阿骨打率领2500多人发动第一场战役开始，到1127年北宋灭亡。

0: 仅仅13年的时间，一个落后原始的民族迅速推翻了辽、北宋两个大的帝国，建立了幅员辽阔的金朝。而这一切的成功很大程度依靠于金太祖完颜阿骨打。 正如金石太祖记说，金有天下百十有九年，太祖数年之间算无一策，兵无流行，抵定大业，传之子孙。这里是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的金上京惠宁府遗址，是金朝初期的都城。 这个伟大的王朝是从这里走向繁荣，如今已被厚厚的积雪所覆盖，很难找到曾经的遗迹。之所以很难寻找，并不是因为年久失修或者战乱破坏，而是由于金朝的第四位皇帝海陵王完颜亮。公元1153年，海陵王完颜亮认为金朝疆土广袤而京师偏处一隅，不合时宜。 他准备把都城从上京迁到燕京，而海陵王的迁都之举在当时受到女真贵族的强烈抵制，矛盾冲突一触即发，海陵王快刀斩乱麻，将金上京惠宁府夷为平定。这样的做法使金宗室贵族无法返回上京，只能跟从海陵王迁来燕京。 从此，燕京改称中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金朝统治中心由东北内移到汉族地区，这也是北京历史上第一次成为王朝首都。公益广告时间。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哎。 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
2: 盲行，不安全。
3: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4: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 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5: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6: 行，再来一把。
7: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6: 皇上要12点了，
7: 可是这剧太好看了。
6: 嗯，
7: 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 远离熬夜。
8: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

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如果有一天，妈妈开始忘记回家的路，忘记你的名字，甚至忘记刚刚说过的话，请记得，这不是他的选择。
3: 妈，帮我加电话。哎呀，不对，这样接，就会变了，就忘了。
4: 你是谁呀？
3: 我是明明呀。哎呀，我的菜糊了。
5: 北京时间12点整。
3: 哎，妈，你去哪儿啊？
4: 明明要放学了，我得去接他。哦，对，他喜欢吃软米饭，软米饭，软米饭，我要做软米饭。

0: 妈，等我把菜做好，陪你去好吗？
1: 那你得快点，我的明明放学看不到，我就该着急了。
2: 嗯，
3: 是。嗯，妈
4: 妈。阿尔兹海默症，正在悄悄擦去他脑海中的记忆，但他始终记得爱你。让我们一起守护爱的记忆。
5: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6: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7: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孩子。
8: 我们要洗澡了，放下车车好不好？
9: 告诉爸爸你要喝什么。
10: 宝宝，我们过去和小朋友一起玩好不好？
7: 他们如同天上的星星，独自闪烁。
11: 小
12: 八兔八六八
13: 两
12: 七二的数七。
14: 自闭症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会影响社交行为和语言能力。
7: 自闭症又称孤独症，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命运的安排。
15: 我是谁呀？
16: 妈妈，
15: 抱一抱，抱一抱妈妈。
16: 你
15: 亲一下妈妈。
7: 他们的内心同样渴望爱与被爱。
17: 璇璇，来跟阿姨握握手。
18: 你真棒。
19: 来呀，咱们一起玩。
7: 一句温暖的话语，一个友善的微笑，一次耐心的陪伴，都可能成为照亮他们世界的光。关爱自闭症儿童，从心开始，让爱传递。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半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我上网。
4: 我也上网。
3: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5: 我们传播谣言。
3: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3: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7: 我们围观起哄。
3: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7: 我们攻击别人。
3: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胡来网。
8: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向您预告本台全天节目内容。5:25开始曲全天节目预告，5:30广告与文艺，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00人秋新闻，7:10

0: 15分，请您欣赏。8点，早间书场。8点30分，一路同行。10点，供求热线。11点，Happy 在路上。12点，正午888。13点，Happy 在路上。13点30分，午间书场。14点，的哥的姐跟我来。15点，供求热线。16点，午后书场。17点， Happy 在路上。17点30分，音乐带回家。18点30分，转播中国之声。19点30分，车友俱乐部。20点30分，转播河北新闻联播。21点，任丘新闻。21点15分，今夜无眠。22点，请您欣赏。23点，广告与文艺。24点，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欢迎您选择收听。
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2: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3: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4: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5: 太好了，
6: 太好了！
1: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7: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1: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8: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1: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9: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10: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1: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2: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1: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同朝鲜内阁总理会谈。
2: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
1: 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各地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守护群众安全。
2: 我国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累计发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1: 伊朗称，若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谅解备忘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
3: 国际先进水平。
2: 我国持续优化生育支持政策，育儿补贴助力减轻家庭养育负担，更多地方实现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全国建成超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切实减轻育儿生养负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综合报道。
4: 在湖北省妇幼保健院产科病房，产妇程女士刚刚迎来自己第三个孩子。医院出院结算单显示，本次生产中她的个人自付为零。
5: 现在服务也更好了，没有花一分钱。
4: 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已经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进行全额保障。国家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司副司长刘娟表示，各地稳步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生育保险按程序直接发放至个人已经在全国范围内落地，今年将探索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
6: 推动用人单位职工因残尽残，全面落实由失业保险基金代缴生育保险费政策，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群体，大力推动地方鼓励其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参加生育保险。目前全国已有20个省份、156个统筹地区推进实施。
4: 在覆盖出生起点的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方面，2026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全国10000家医疗机构提供早孕关爱门诊服务列为卫民服务实施项目。截至目前，各地设有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已经建成早孕门诊12226个。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司长傅卫透露，
7: 呼吁更加关注孕早期健康，为女性提供包括医疗、心理、营养在内的综合关爱支持，

0: 十五期间，我们将全力推进早运关爱行动。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昨天23: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玉环后，台风巴威又于今天0点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清江镇二次登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安徽中南部、浙江西部、江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安徽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辽宁中部、河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台。

0: 派出国家防总办公室工作组赴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北京东部、河北东北部、浙江中南部、安徽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财政部应急管理部近日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做好八威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受今年第9号台风八威影响，今天京沪高铁、沪宁沿江高铁、京沪铁路等线路的部分区段、部分时段列车临时停运。
1: 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乐清北部山区的雁荡镇。
0: 在浙江乐清，总台记者直击台风登陆前影响核心区的现场情况。
1: 整个乐清啊，都是处在台风八威的12级风圈的范围之内了，而我所在这样一个位置呢，可以说是一个核心的影响区。登陆前后的这个狂风之下呢，有一棵树已经被连根拔起了，台风的本体云团会撞上雁荡山，很可能会形成地形雨，可能产生一些地质灾害，所以这是后续需要注意的。
0: 通过当地的监控画面可以看到，台风在乐清登陆后，当地的风雨一直持续，海岸线处于疾风暴雨的状态中。受八威影响，浙江缙云、磐安、义乌、武义、永康、青田等地在今天凌晨先后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多地出现大暴雨。按照当地政府部门部署，采取停工、停业、停课、停运等措施。今早5点，八威减弱为强热带风暴，中心最大风力11级。预计八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气象部门预计，登陆后，八威将继续给福建、浙江等地制造强风雨，随后深入内陆。由于其体型庞大，强降雨将波及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京津冀等10多个省区市。
2: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7月10号起，宁海县多个工程的建设者被陆续转移安置到月龙街道草湖村文化礼堂。国网宁海县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华阳娟：
3: 还有我们对19个避灾点都充分准备了发电设备、发电机，能满足照明和充电用电需求。
4: 目前，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5: 可能这边会淹啊，赶紧撤离到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4: 在宁德市蕉城区三都镇城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目前，福建全省20000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0000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权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6: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
7: 为了应对台风八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8: 7月11日至12日，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4: 11号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9: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继续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收。
1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台风八威正在影响浙江沿海地区，在风雨到来前，浙江台州温岭市城南镇的党员干部自发组成志愿队，将40多名行动不便的留守老人平安转移到临时安置点。总台记者

0: 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温岭台记者郑灵芝报道。
1: 来，
2: 台风逼近，温岭市城南镇城之南志愿队加快了转移留守老人的步伐。在地处山区的城南镇李书院村，一大早志愿队就分组行动，挨家挨户敲门排查，一对一护送老人下山。83岁的周三妹老人中风多年，行动不便，党员志愿者李财富小心翼翼地为她穿好鞋子，整理好外衣，稳稳地将老人背上车。
3: 台风来临之际，转移老人是重中之重，保证老人的安全，作为一位老党员亲自要接老人出去。
2: 88岁的独居老人陈继春是当地党员干部重点帮扶的对象，看到熟悉的红马甲们出现在家门口，老人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
4: 一到大台风，大队干部就来接了，每一年都来接。
2: 经过3个多小时不间断入户走访，分批转运。李书院村40多名老人在上午11点前全部安全抵达温岭市城南中学临时安置点。午饭时分，安置点工作人员将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盒饭端到老人面前。城南镇应急管理办公室主任张继立说，安置点里已提前备足物资，希望老人们在这里安心度过台风天。
5: 我们也备足了足够的防汛物资，像行军床、手电筒、雨衣、雨靴、安全帽、救生衣，这些也配备了一定的爱心物资，确保老人家饮食方面没有任何问题。
2: 作为城之南志愿队副队长，已经连续6年参与防台转移志愿服务的金军舰说，从日常帮扶到应急抢险，这支队伍早已把老人们当作自己的亲人。
3: 突然来的台风自然灾害嘛，我们作为党员志愿者，我们必须要在前线把老人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今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开办已进入第20个年头。近20年来，我国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已经累计发放贷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7: 公安部昨天最新公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公安机关共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
0: 中国海警局10号起，在天津、广州等地首次规模化组织“逐梦蔚蓝”海警有约舰艇开放日及国防教育等系列活动。市民通过登舰参观、参与知识问答、观看旗语展示等形式，真切感受新时代海警风貌。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率团访问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伊朗方面表示，阿曼和伊朗官员讨论了船只安全通行机制。据消息人士透露，阿曼已起草一项方案，拟通过2条分别管理的航道，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进行管理。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1号警告称，如果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0: 俄罗斯国防部11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地区一居民点，并在152个区域对乌军所使用的燃料能源及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等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1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以及361辆汽车。
7: 委内瑞拉1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6月24号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遇难，16740人受伤。
0: 据越南媒体11号报道，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5人死亡。事发快艇载有32名印度游客、3名船员和1名工作人员。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杨波、程浩龙、张永鹏，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当

0: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任丘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市开展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活动，西环路街道综治办主任张宁退伍不退色，岗位显担当。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本台记者段明清、王文俊报道。为进一步提升群众反诈防诈意识，有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发生，7月9日，市公安局联合市委网信办和市委宣传部开展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活动，全方位多角度普及反诈知识，织密辖区反诈安全防线。活动中，宣传队伍多点联动，集中发力，在村镇银行、盛世郡社区、乐都会同步开展反诈宣传工作。在银行网点，工作人员重点围绕银行卡实名规范使用、金融诈骗防范等内容开展科普，向群众发放宣传单，答疑解惑，引导大家下载注册国家反诈中心 APP， 从源头规避金融诈骗风险。走进社区，公安民警通过解析典型案例、走访商户等方式，面对面为居民普及防骗技巧，提升群众识骗防骗能力。在商圈点位，通过发放宣传资料，向往来群众普及各类网络诈骗套路，提醒大家守护好个人财产安全。本次活动共发放宣传单300余份，现场解答群众疑惑30余次，增强了市民的反诈意识，有效提升了市民的安全感和满意度。市民牟群：
2: 今天我们来参加这个活动，是我们学到了很多知识，现场的公安干警和我们的义务宣传员和我们讲遍了诈骗，防范电信诈骗活动，是我们我认为是非常有意义的，也提高了我们的防范意识。回去以后呢，我们和我们家人和身边的朋友进行大力的宣传。
1: 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新型网络犯罪侦查中队中队长许杰：
3: 下一步，我们将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坚持打防管控一体推进，聚焦大案要案攻坚，深化全链条打击，持续深挖涉诈黑灰网络，不断提升打击效能，深化源头治理与行业共治，联合网信等部门强化重点领域监管，堵塞风险漏洞，常态化开展精准反诈宣防，聚焦重点人群，紧盯高发骗局，创新宣传形式，拓宽覆盖范围，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
0: 本台记者顾瑞石、屈宏宇报道。在西环路街道有这样一位基层干部张宁，他曾身披戎装保家卫国，如今脱下军装成为街道综治办主任。从军营到基层，从军人到干部，身份在变，但那份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从未改变。他把军人的优良作风融入基层治理，用日复一日的坚守在平凡岗位上续写着退伍不退色的铮铮誓言。综治工作千头万绪，既需要走街串巷的脚力，也离不开扎实细致的案头功夫。作为

0: 一宗置办主任张宁每天跟各类文件材料打交道，矛盾纠纷调解台账、信访接待登记、平安建设月度报告、安全隐患排查报表，每一份档案他都整理得井井有条，每一组数据他都反复核对，一丝不苟。部队里练就的严谨细致被他带到了办公室的方寸之间。 除了宗置办的本职工作，张宁还承担着西环路街道司贤村的包村任务。包村可不是坐在办公室里就能干好的活，得真正扎进村里跟老百姓坐在一条板凳上，每周他都要往司贤村跑好几趟，进村入户了解村情民意，协助村两委处理日常事务。刚到司贤村时，村民们对这个上面来的干部还有些客气和距离。 张宁不急不躁，一家一户的走访，谁家有什么困难，哪里需要改进，他都记在本子上，装在心里。渐渐的，村民们开始跟他掏心窝子说话，张主任也变成了大家口中的老张。退伍不褪色，关键时刻顶得上，这是张宁一贯的作风。2022年春节假期，他曾在家乡冒着生命危险勇救落水儿童， 先后被授予人秋市见义勇为先进个人、沧州市月度好人榜提名、人秋市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但他从不把荣誉挂在嘴边，而是将这份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动力。西环路街道科员柴振清：
1: 张宁是我们那个宗置办的主任，我们这个宗置办的工作呀比较琐碎又复杂。 包括矛盾纠纷调解、安全巡查，还有这个信访慰问等方面，不过哪样都离不开张宁，因为他从来啊不怕麻烦，群众有事找他或者我们同事有事找他，他就是比较耐心，而且认真办。所以说我们同事们跟他在一起工作呀，也特别的踏实。关于张宁救人这个事儿，我们都知道。
2: 说实话，我没有感觉到意外，因为张宁啊，平时就是这样一个善良、勇敢的人，所以说我们在一起共事非常的愉快。
3: 西环路街道宗置办主任张宁：
2: 从部队到地方，从军人到科员，身份变了好几次，但有些东西没有变过，该冲的时候不含糊，该扛的时候不躲闪，这就是我的感受，也是我一直会做的事儿。
0: 没什么好言壮语，就是一句话：当过兵的人到哪都不能给军装丢脸。听众朋友，今天的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剑锋，播音亚东焕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纪云人秋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4: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5: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0: 公益广告时间。
6: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7: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8: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6: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

0: 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1: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2: 来宝贝，
1: 妈妈
2: 过来找妈妈来，
3: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0: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4: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5: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6: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7: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8: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0: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便。
9: 一条大河波浪宽，
0: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0: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1: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5: 奶奶，您真棒。
11: 爸，别着急，我在呢。
0: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4: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3: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5: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3: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6: 能远

0: 成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2: 爸爸，爸爸，红灯！
1: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2: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3: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2: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4: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5: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6: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5: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6: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0: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益广告时间。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3: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2: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4: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2: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5: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
8: 我俩
9: 最怕麻烦。
1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8: 没必要换，多麻烦。
7: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0: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8: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7: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0: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8: 没必要修，多麻烦。
7: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7: 哎呀，太麻烦了。
11: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2: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3: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4: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15: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6: 北京时间8点整，
17: 这里是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